0: 那个钱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1: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渔公寓、小哥港湾、佩奇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
2: 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2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1: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公寓，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渔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余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据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6月25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农业农村、资规等部门实地督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大抓项目、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以大干实干、加压奋进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区领导朱江桥、陈建波参加。
4: 正在加紧施工的青美集团尚余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该项目整体推进顺利，计划9月底投产。于丹走进建设中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设备安装、生产能力及产线布局等情况。他指出，蛋鸡养殖基地项目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要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瞄准建设任务，积极作为，强化协作，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要以链主龙头企业牵引转型升级，持续强化产业带动能力，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随后，于丹一行还走访调研了蛋鸡养殖产业链配套项目，仔细询问项目计划安排及推进情况，并现场研究了相关工作。迎丰新能源装备项目华东基地是我区首个非化工类百亿级项目，将分3期建设，包括智能电机装备、智能应急装备、新能源制造、智能风机装备等产业板块。一期项目已正式转入试生产阶段。于丹深入项目一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度、后期规划、技术研发等情况，叮嘱企业对照目标任务，进一步加速建设，加快投产，助力上虞现代产业更好发展。他强调，项目是上虞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始终保持抓项目一刻也不能松，项目建设一天也不能等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关键，合力攻坚，打通项目推进堵点难点，有效释放更多投资实物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6月25号，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推进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参加会议。会上，区人大百官东关小月街道工委、区人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工委、丰汇镇、西塘镇、陈溪乡人大主席团分别围绕各自特色品牌做了交流发言。其他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紧贴中心大局，政治底色很鲜明，聚焦民主实践，载体场景很生动，锚定有牙监督，硬核成果很出彩。

0: 整体工作有特色，提炼有深度，群众有实惠。进一步擦亮基层人大一证一品金名片，提升上虞人大工作的整体辨识度，在换届之年留下了历史印记。这些工作成果凝聚着基层人大工作者们的心血，必须持续巩固完善提升，加强宣传，争取批示，形成案例，成为各地人大奋发进取的崭新里程碑。赵文忠要求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阵地建设要更亮，代表联络站点是代表履职的主阵地，要坚持建管并重，可学可看，常用管用，有声有色，把联络站建好用足，真正让联络站点成为代表们自己喜欢的家。履职载体要更多，要拓宽思路，精准谋划架场景，主动破壁拓渠道，系统分解解民忧，创设更丰富多元的履职形态。监督模式要更硬，重点围绕做深督什么、怎么督、督成什么三篇文章，做到选题聚焦、力量联动、链条闭环。民主实践要更新，今年是换届选举年，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源头把控、机制创新、队伍建强上做好文章，推动民主实践不断创新，推动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上浦代表联络站、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代表联络站。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1: 近日，第七届浙江省红领巾学院思政微对课案例交流展示暨2026年浙江省少先队辅导员集体备课活动在我区华为文澜小学举行，全省各地学队思政教育贴近少年儿童的新路径。
2: 本次活动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六一重要回信精神为宗旨，按照小学中段、小学高段、初中年段分场次开展微课展示。19节经过各地精心遴选的微对课，摒弃宏大说教，坚持小切口，讲述大道理。授课辅导员立足儿童视角，从日常小事、生活场景切入，将信仰教育、民族团结、国防建设、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等时代主题转化为生动故事，致敬海空卫士，解读低空经济，挖掘共富故事，探索低碳之旅等课程，把家国情怀、时代使命变成少年听得懂、愿意听的内容，实现思政教育入脑入心。本次活动最大亮点在于把评价权交给少先队员，每一队微对课结束后，队员代表现场分享听课感悟，原来国防离我们这么近，我也想成为放风筝的人等真挚感言，成为检验课堂实效的标尺。教研员与一线骨干及业内专家则从教学设计、政治引领、课程创新力、儿童话语转化等维度给出优化建议，提出优质思政微对课要做到微而实、实而短、选题小，用童真话语传递正向价值。此次活动既是全省少先队辅导员的专业练兵，也是思政育人理念的一次深度碰撞。接下来，浙江将推动本次优质微对课全省巡讲，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让红领巾思政课堂常态化落地，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渝南山区生态禀赋与发展实际，聚焦宁夏经济、特色文旅、实体经济三大重点领域精准。

0: 赋能，推出三链助赋工作坊，推动山区生态资源高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共赴盛世，打造具有渝南山区辨识度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
1: 据了解，下管镇从产业规划、民意汇聚、招商赋能三方面精准发力，夯实共赋发展基础。针对山区资源丰富、产业零散、附加值偏低等问题，该镇组建由人大代表、农技专家、乡型能人构成的专项调研组，全域走访村社及经营主体，精准摸排发展短板，确立下管三保、林下经济、文旅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积极建言盘活闲置山林，推广三叶青林下种植模式，推动低效林地转变为群众增收沃土。同时，该镇立足长效发展，深耕特色产业，融合多元业态，持续稳固共赋成果，打造山区人大赋能共赋特色品牌，发挥人大代表致富带头人头雁效应，规模化推广下管三保种植产业，组建代表技术志愿队，联动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指导，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依托共赋工坊，完善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分红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培育中医药研学、林业碳汇等新业态，实现生态资源长效变现。未来，下管镇将持续深化三链助赋工作法，优化谋赋、互赋、固赋全链条履职体系，聚焦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产业提质、企业服务等重点工作，深耕林下经济、特色文旅等核心产业，以实干担当，助力渝南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27岁的王俊浩是林创湾红叶里新影文化传媒的主理人。从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挤进大城市的动画大厂，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在上虞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凭借手绘功底，借助 AI 技术，用数字技术复原古画，让古画新生。
3: 见到王俊浩时，他正在林创湾红叶园区进行古画的 AI 复原工作。他告诉记者，上学时学习用传统手绘复原古画，深感费时费力，还很难还原细微动态。AI 掀起时代的浪潮，也让他找到了创业的方向。靠着上虞场地租金零费用、水电成本零支出，登记注册零跑腿、培训交流零距离的零元创业政策支持。2025年夏天，他正式入驻林创湾红叶园区，开启了创业生涯。
4: 做了那个运筏图这么一份那个古画复原的这么一个项目，在引入 AI 以后，然后又可以让每个人物就是更快捷的动起来，因为我们寻常在做每一个人的动画的时候，都需要单独对它进行一系列的就是调整。AI 生成以后，我们可以快速的形成几个动态，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中优秀的、其中合适的，然后我们就加以运用。
3: 第一个项目成功后，工作室慢慢走上正轨。自己努力钻研技术的同时，王俊浩还和林创湾的创客们一起参加各类提升培训、研讨沙龙、创客比赛。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工作室的项目越来越多，团队也不断壮大。王俊浩说，这离不开上虞给力的人才政策及服务。
4: 上虞这座城市是很包容、很年轻态的一座城市。在我们公司就是成立初期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那个没有项目、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他们都有为我们就是寻找拓客的渠道，然后为我们仔细谋划，就是未来就是好的风口这些。
3: 一门手艺，一项技能，一人公司，同样可以有精彩的职业生涯。王俊浩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创客队伍，回到家乡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2026年浙江高考首轮志愿填报统一于6月29号的上午8:30到6月30号的下午5:30，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

0: 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各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省新高考分段线以考生实考人数为基数，按比例划定，因此特控线并不代表一本线，一段线不是本科线，二段线也不是专科线。 考生在接下来选报志愿时，宜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国家需求等因素，可适当参考以往高校投档位次、分数线等数据，切勿片面理解、盲目使用，并保持合理预期。总分上限且有一定优势的考生，也应尽量选报足量的志愿，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至少分三个层次，并进行充分保底。 同时，需关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和计划变化，合理选报和定位。全媒体记者陈宇超报道。
1: 近日，漕河街道德济院社区老年学堂走进新沙居委文化礼堂，开展“村社共建聚合力，互助养老暖人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精彩节目展现老有所乐的幸福晚年。 本次汇演共16个节目，涵盖拉丁舞、合唱、瑜伽、越剧、旗袍形体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热情奔放的裁判恰恰、金牌恰恰点燃现场氛围。红梅赞、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红色曲目，唱响爱国情怀。多段越剧联唱、彩唱，婉转悠扬，尽显传统戏剧魅力。瑜伽旗袍走秀，柔美雅致。 二胡独奏、古韵悠长，每一个节目均由社区老年学员自编自演。舞台上银发演员精神饱满，倾情演绎；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搭建村社老年群体交流平台，既展示老年学堂教学成果，也深化村社共建、互助养老服务。 下一步，双方将持续联动，常态化开展老年文化活动，不断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绘就温情养老画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0: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丁宅乡作为我区著名的鲜果小镇，以丰富的水果资源而出名。除了出圈的草莓、桑葚，其实，在丁宅还有深受大家喜爱的蓝莓。润之路农业产业园自落地以来，扎根乡土，深耕细作，以十几年匠心专注蓝莓培育与产业升级，用坚守与创新书写着小浆果撬动乡村大产业的振兴故事。十年前，蓝莓在上虞还是小众高端水果，种植技术、品种适配、田间管护都没有成熟经验可循。润之路产业园从零起步，摒弃跟风种植、粗放产出的短期模式，坚持精品化、差异化、高品质的发展路线，扎根丁宅优良的生态土壤，筛选适配江南气候的优质蓝莓品种。
1: 我总面积有100多亩，蓝莓是60多亩，蓝莓最多是我基地的一个主打产品。
2: 那么我们这个蓝莓已经种了多少年了？
1: 蓝莓我在2014年开始，到只有10多年了。我最受欢迎的，我们就是基地里的奥尼尔品种，这个品种是我们最早的主打品种。我们有好几只，有奥尼尔，还有南方之星、优瑞克。奥尼尔莓就是甜度比较好，一般现在我们那个老顾客啊，还是喜欢吃我们的奥尼尔。
2: 奥尼尔其实它就是除了果型小一点，甜度啊什么都依旧。
1: 甜度它是那个很细腻的，皮老不割，嘛而且吃起来呢还有淡淡的花香味个。目光也就是果粒也蛮大的哦，就是上面个花青素啊，也蛮多个，有800个层，都全部在花青素，嘛而且也那个水分很足的。
0: 多年来，园区不断迭代品种，优胜劣汰，舍弃产量高但口感普通的传统品种，重点深耕奥尼尔、优瑞卡、目光等优质特色品种。其中主打品种奥尼尔虽培育周期长、养护难度高、产量相对偏低，但果肉细腻饱满、果粉丰厚、果香清甜独特，市场认可度极高，成为润之路蓝莓的标志性招牌品类，凭借过硬口感站稳高端鲜果市场。
1: 像俺新个品种就是要晒俺那个本地个种个，因为气候高头老要紧个哦。像俺那种就是俺也只奥尼尔哦，因为俺在沙地里种出来个果子啦，才 Q 干，本是土里不存在土个皮要好，因为沙性个种出来个果子啦，伊皮才老薄个。而且俺种在用有机皮，全部是由本在发酵果子啦，没用养护，没几年没俺想用黄豆啦。黄豆那个发酵，那个全部在种有机个，么因为像有种品种有像云南个果子老多个皮品种，有种品种不适合俺那当地种个，因为像哈那个季节的天气热，么俺那又是热又是冷哦，不适合。有这可是俺去年开始种个，今年是刚刚果子刚刚。开始投入量不多了，就是刚试用期。有的客就在果里蛮多个，果子蛮多个，也有一块的果子个多，嘛也吃起来呢蛮脆甜个，也有果香味个。因为一季人家都品种啦越来越更新个哦，嘛这有的客季人家都比较受欢迎个，市场高头也因为脆甜。
0: 为守住每一颗蓝莓的品质，润之路在秋冬深耕土地，深埋有机肥改良土壤，从根源提升土地肥力，根据果型、甜度、果粉品相严格分级，确保上市蓝莓颗颗优质。稳定的生态环境、严苛的管护标准、优选的特色品种，让润之路蓝莓采摘期从每年5月中旬延续至7月初，长达近2个月，年年保持优质稳产的良好态势。
1: 我们的本地的消费的很多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顾客，因为俺年数多在基地哦，全部不是老顾客、大新顾客嘛，而且么呢，送菜快递嘛哦，呀，三亚，嘛上海、北京、从杭州、从那个，最多个要在上海跟杭州。
0: 每到蓝莓成熟季，大批周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土田园风光。 园区年均接待游客超三。

0: 以后的那种，验血的，么俺基地里面就是前面个审计哦，审计么那个那有的他那个小人要么游客来么呢？那他带着小人走么个辰光哦，么呢？搞搞呢，钓钓龙虾啊，看看鱼球啊，他么么呢？喝喝下午茶啊，他总感觉往这方面再升级一下。
1: 依托蓝莓采摘季的流量优势，润之路串联起四季特色果品资源，打破季节性产业局限，形成全年可持续的农旅经营模式。通过农旅深度融合，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农房等资源，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乡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让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为乡村业态升级注入持久活力。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当咖啡与下午茶碰撞在一起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期在我区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暨渝创下午茶专题活动，就专门聚焦上渝特色四季鲜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受邀参加活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科技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学者，也有本地农业企业、种植基地、农创客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大家通过主题分享、座谈研讨，汇聚起智慧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新动能。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上渝四季鲜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布局、特色优势及当前发展重难点，清晰梳理产业发展基础与未来提升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聚焦上渝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侧重葡萄栽培管理，开展专题分享，重点聚焦葡萄科学管理、品质提升等核心领域，深度解读现代农业前沿技术、最新科研成果及行业发展趋势，为本地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生产精细化提供专业技术指引。区相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以更聚焦、更深入、更高效、更长远的工作导向，持续做优产业交流对接活动，要精准定向组织活动，围绕细分产业确定主题，针对性邀约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创业人才及一线干部参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活动匹配度与时效性。今后将进一步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主动深入重点企业一线，组织有需求的从业者、行业专家实地走访、座谈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赋能，高质高效开展各类相关活动，以强大智库力量助推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立足四源数云共赴基地平台优势，民建上渝区基层委员会积极创新公益助农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开展杨梅销售线上直播，拓宽了杨梅的销售新路径，精准破解农产品产销衔接难题，以电商赋能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注入全新活力。在疫情的杨梅基地，主播们正在卖力直播，通过带领镜头前的观众现场探访杨梅基地的方式，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短短两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渝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我区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渝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上渝民建上渝区基层委员会创新打造私域直播。

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为应对台风、暴雨、洪涝风险，检验蓄滞洪区分洪群众转移，多部门协同处置实战能力，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于近日联合承办了2026年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整场演练组织到位，流程完整，圆满顺利。演练模拟受6号台风蔷薇侵袭，流域累计降雨280毫米，曹窝江水位暴涨，大进犯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联动响应机制，完整开展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同期处置三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环节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陪同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配合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主动沟通，群众统一前往村口停车场集合，逐人核对信息后乘坐转移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场所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生活物资，群众抵达后，工作人员二次登记，不漏一人，落实应转尽转、安全第一要求。群众转移的同时，全域同步开展现场管控处置，工作人员封堵村内出入口，不间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现场严守只出不进管控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多部门同步履职，开展道路疏导、应急防护、险情巡查等工作，全方位检验全域联动处置能力。整场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充分磨合了镇村应急队伍，打通了跨部门协作流程，切实提升了基层洪涝灾害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次演练实操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里，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温情的雨中曲。营地举办的“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正在温情上演。活动当天，尽管天公不作美，仍有50余位村民如约而至。专业摄影师早已在翡翠湖边就位，为村民免费拍摄个人照、全家福或邻里合照。镜头前，村民们从最初的腼腆拘谨，到渐渐舒展笑颜，欢笑声在竹海间回荡。据了解，翠翠森林依托万亩竹海和靠笑水库的优质生态资源，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自然休闲空间。园区配套咖啡甜品、简餐小食、摄影旅拍、打卡玻璃船、下午茶卡座、亲水活动等轻量消费场景。自今年6月6日启动试营业以来，已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迅速成为上虞新晋文旅打卡地。接下来，翠翠森林将推出更多惠民活动。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

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告诉我，刚刚送你来的那个人是你娘吗？
1: 哎，陈雅，误会呀，陈雅，陈雅，误会呀！
2: 这酒的戏班怎么样？
3: 戏班子的也不能买卖民女啊。
2: 那要是咱们都谈妥的，没有这么事情了。
3: 什么商量妥了？我跟你说，卖那孩子的人，可不是孩子他娘。
2: 哎呦，知道的呀，我找不到人的呀。来，吃瓜吃吃瓜。来，
3: 找人不就是捕快该做的事儿吗？
2: 来来来，兄弟啊，我都是捕快，啊，道理嘛大家都懂的。这种案子，你找到了，又怎样呢？你看那小伙子，啊，瘦成那个样子，那村里一眼看过去就是该小的子不就义，给自家人养得起的啊？说句不好听的，家境不好的丫头子，被买的多了去了，哈不丁嘎的买个大户人家，哈不丁嘎的买到青楼，这丫头子被买到戏班子，算不多的了。你这种事情。你管他干嘛的？
4: 怎么能不管呢？作为朝廷的捕快，就该管朝廷的子民。
2: 哎呀，吃瓜子吃瓜子，来来来来来来。
3: 不是，你一个地方捕快，找一个人没那么难吧？这孩子家在哪儿，父母在哪儿？你要想查，不会查不出啊。你若是不查不管不顾，岂不是放纵了贼人？岂不是罔顾了身上这身衣服？
2: 哎，哎，你看他蛮走的，我跟你走。万一这小孩子家里就是穷的揭不开锅，他就是要把孩子卖掉。哎，你前脚送过去，转过身他又给卖掉了，给卖到妓院去了。你还以为你做了件好事呢？可是的，
3: 虎毒不食子，怎么会有父母不要自己的孩子？更何况，你找都不找，查都不查，就断定孩子没人要了。如果他的父母此时再苦苦找寻，又该如何？
2: 好的呀，好的呀，啊，我给你说不清楚，我给你查，我给你查吧。
3: 你不是给我查。
2: 哎呦，我不是给你查，我给懒得查。
3: 查是你的职责所在，不是给谁。
2: 好，好，我给你查啊啊！我给我查，走走，查。哎，快点。
5: 哎。
6: 怎么？不让我卖，你给钱养啊？他跟着我能干什么？我不找人把他卖去戏班子，在这儿跟着我做这个吗？他是我女儿，我疼，我疼又能怎么办呢？我都不晓得怎么养活他，我把他养到5岁才送出去，我对他还不够好啊？把他送去戏班子，过10年，说不定他能去富贵人家做小。

0: 跟着我呢，过不了十年就得跟我一样，这日子我是受够了，我不想让他再受，我也不想再拖着他过日子。整条柳巷上属我长得最好，就属我生意最差，就是因为他。
1: 他才几岁啊，也不能耽误你做生意啊。
0: 哟，关老爷，我带着他怎么做事啊？怎么，关老爷，您不想让我卖了他呀？好的呀，我也舍不得。那您给我钱好吗？我们娘儿俩好养活，一年有个六两银，我们俩就能活。您给我60两，我就能养大他，行吗？

0: 送走他，他能活，我也能活；送不走他，我们娘儿俩怕是活不下去了。我有毛病，也治不起。以后等他长大了，想回来找我，怕是我都已经死了。他叫什么？叫玲珑。
1: 姓什么？不知道。你姓什么？我姓沈。沈玲珑，我们走。

0: 对不住了，大哥，错怪你了。但是，收徒是可以的，买卖儿童怎么行呢？
1: 是是是，
0: 下次注意啊。
1: 名字很重要，记住了吗？ 你还得记住，没有谁能帮得了你，你只能靠自己。你要变得够强，才没有人能欺负你。你要是不够强，就只能被人踩在脚下。我一直没看你哭过，你的心很强，够硬。 你得一直硬下去，眼泪只会让你变得更软弱。以后要哭的时候，想想我说的话。

0: 耽误了大半天，咱们得加紧赶路了。夏洛，你真是个好人。
1: 职责所在，不得不管。就是没想到，管了也是白管。我是说，你是个好人。怎么说这个？ 我刚刚看你跟那小女孩在说话，说什么呢？
0: 我要让她记住她的名字。

0: 名字很重要，是，名字当然很重要。佳洛，我要是能早点遇到你就好。我们现在不是遇到了吗？再早，再早你还在日本呢，我们也遇不到。我的意思是，我要是小的时候就能遇到你，就好了。小的时候，我还在大姑天天跟着我爹、我爷读书呢。 那时候也遇不到啊，
1: 我就是随便说说。

你们十个人，还有比你大的男孩，你能把他们都打，抢到这只烧鸡？ 你叫什么名字？你没有名字，很好。没有名字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刚刚你抢这只烧鸡的时候，有人揪你的头发，有人咬你，但我一直没有看到你哭，这说明你的心够硬。 我很喜欢。

眼泪只会让人变得软弱，只有心硬的人才能更强大。到那个街角之前，如果你能追上我，我就带你走。以后你就会有舒服的屋子，有柔软的床，你想吃多少烧鸡就有多少烧鸡。我还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很强的人。这个世界，你变强了，没有人能欺负你。你不强，就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

0: 又走了好久才到。军营自然不比城里，要不这么多士兵怎么安置啊？
1: 我懂，我是觉得就算跟你住在军营也没什么。那怎么能行呢？你们下去吧。
2: 是。
0: 你能陪我来这苦地方，已经是屈尊了，我怎么再能让你住军营呢？ 你好好在城里就好了，我忙完了自然会回来的。
1: 买了些这里的特产，也不知道吃得惯吃不惯。
0: 好啊，尝尝。
1: 来，
0: 看来得好好习惯习惯这边的口味了。
1: 这阵子。
0: 你和我爹成天神神秘秘的，
1: 他又费尽心思搬家到福建来，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0: 没有，就是正常人事调配而已。我是军人啊。
1: 我都跟你来这儿了，你还瞒着我做什么？我是你妻子，又不是外人，你跟我爹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0: 你既然都说是重要的事儿了。 那我肯定不能说呀，是你爹不让说的。他现在又不在，在不在都不能说。夫人，这是男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哎呦，我的夫人呀，我真是不能告诉你啊，这是国事，也是军事。行了，别说了，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不能讲就别讲了。
3: 讲了多半，我也没什么兴趣。
0: 你肯定没兴趣。来，
3: 你回去好好休息，该玩什么玩什么。我忙完了，自然就会回来。
0: 最近我公务确实繁忙，我也没有办法。
1: 你记得别太累，公务是做不完的，该休息你就休息。
3: 好，我明白。
1: 走吧。

0: 这么多年也没有把我当回事儿过，这是怎么了？突然对我这么关心，好好在京城待着不好吗？非得跟过来，真是让我不痛快。你还没吃饭啊？
1: 等你呢。
0: 以后我要是还没回来，你就自己先吃，不用等我。嗯，没事啊，反正我也不饿。 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待的没什么事儿，无聊了？
1: 不啊，我还可以看书呢。
0: 哎呀，老看这破书有什么意思？想不想去看戏？
1: 这里有戏啊。

0: 南海口的
1: 好。
2: 这个呀，叫悬丝傀儡，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3: 其实就是木偶戏，最著名的，就是泉州这里了。
2: 听说技艺高超的傀儡艺人，一个人可以操纵好几个木偶，一个人就可以把一整场戏全都演下来。
4: 这些傀儡，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喜怒还是哀乐吧？
3: 啊？
4: 他们哪知道啊，都是这只手。

0: 在操控着他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1: 你怎么想到这儿了？
0: 那只手虽然可以操控他们，但那只手只不过是个艺人而已，要喜怒还是哀乐，他们说了也不算。
1: 你今天挺有意思。
0: 有意思？
1: 你刚才说的那几句有点意思，这多看看书就是不一样啊。
0: 以前好多事情都不懂，觉得既然有那就是应该的，读了书就会想到底什么才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
1: 哎，这就叫民智开启。当你开始想了，就说明你开始怀疑了，等你什么时候已经做了，就说明你已经认同了。
0: 认同？可你不是说这些书都是禁书吗？
2: 能开启民智的书对于朝廷来说必然是禁书啊。
0: 那我如果认同了，我该怎么办？
1: 去革命。
0: 我不会的。
1: 没有人生来就会。
0: 我不敢。
1: 不走到那一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敢不敢。
0: 你敢？
1: 大清太弱，弱到别国都可以来侵占，这样的国我不想要。北洋很强，但北洋再强，它也是大清这个弱国的军队。北洋能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我不知道，但起码我现在认同的是北洋。如果有一天北洋无法让我认同了，或许我会选择一个我可以认同的方式。
0: 什么方式？革命吗？你会吗？你敢吗？
1: 会，我也敢，但我不想输，我要做就要赢。
0: 你要敢，我就敢跟着你。
1: 你敢不跟着我？
3: 您问的是43年前的事情，我今年才24，我只是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么几回，说我们客栈还真有福气，还接待过宫里来的大臣，大人们出手豪气，房钱付了好几天的。说起来我们客栈还真是有福气啊。这不，大人您又住进来了。
4: 老板，
3: 咱们这儿的龙眼大人尝尝。
5: 账本我就先留着了，我没别的事儿了，
6: 你先忙去吧。
3: 那小的就先去给大人们做饭，大人您要是有事随时叫我。
5: 有劳了。你们俩也先下去吧。
7: 这。
8: 哎，是不是没得查了？43年前的事，这老板还真没法知道。
5: 他要是能知道的话，还需要我们来查吗？找到栾毅腰牌的日子是立秋，43年前立秋前几日，栾毅就已经离开了客栈，但他的屋子一直空着。因为多付了一些钱，客栈老板怕他回来还要接着住，所以这屋子一直空到了立秋后的将近一个月。栾毅或是死或是离开，他的腰牌为什么会送回到客栈里？随他闲居的侍卫有数十人，为什么单单送回来的是他的腰牌，还留下了这么一句佛偈？
8: 因为他们是有可能还会返回客栈的，如果有其他人要找栾毅的话，肯定也会回到这里，这是栾毅留下的线索。
5: 栾毅又不是封印传人，他不需要偷偷摸摸，也不需要留下线索。在我看来，这倒是像一封辞别书。
8: 跟谁辞别？
5: 腰牌是大内侍卫不离身的东西，摘下腰牌要么是死，要么是消失。
8: 死了谁还能把腰牌送回客栈？
5: 对呀，所以43年前栾毅根本就没有死，也没有消失，他只是离开了大内侍卫这个身份。

0: 不管栾逸是死还是离开，我看你们找到他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吧。哼，
1: 废话。43年前了，他现在还在世吗？嗯。43年前，你们内务府到福建查了3个月都没查到，43年后，你靠两个没查到的人给你的信息，能有什么新突破？你知不知道我是神探？找一人找一事有很多方法，用的方法不同，就是神探和庸才的精锐。
0: 神探的方法是什么呀？内务府很特别，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内务府到各个地方去办案的时候，当地官员都会盛情款待，就算官阶比我们高，也会对我们恭恭敬敬。
1: 那是，你们多跋扈啊！
0: 这不叫跋扈，哎，随便跋扈就跋扈吧。这跋扈的内务府办案的时候，基本上用不着钱，当地的地方就解决了。
1: 就算用钱用的也是专有印记的银票，而这些银票一旦使用，钱庄必然会有记录。
0: 我明白了，当年的侍卫要查栾逸的时候，一定也会从银票入手。他们没有发现，就说明栾逸没有用当时的专有银票。
1: 栾逸知道这样会留下痕迹，所以那些银票他是不会使用的。但是人要吃饭，吃饭就得花钱。大内侍卫在办案的时候，身上顶多有点散碎的银两，用不了几天。 就算栾逸要远走高飞，他总需要盘查吧。那么钱从哪来？他应该不会去偷去抢，也不会找分工去做。
0: 栾逸和他的那些侍卫只会变卖身边的东西，尤其是栾逸，他身为大内头等侍卫，身上有不少东西都是宫中的物件，颇为值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不仅是值钱，它还是值钱的宝贝。即便过了43年，还是有可能找得到的。
2: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带着林浩瀚这个阿谀小人了吧？在寻找古玩珍品这方面，这货还真是个天才。这可是咱们铺子里面压箱底儿的好货，宫里传出来的宝贝，200两，捡漏了。这要是宫里，我内裤都得是皇上御用的，这底托就是碎银熔了铸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 别说宫里，就算是九品芝麻官的老婆想要打条链子地推的是金的吧？这链子倒是金的，你敢跟我说这是足金？这种金随随便便一看就知道不纯来。再说这什么宫，随便找个工匠，敲敲打打也就做出来了。这玩意儿就这块宝石的品相还算凑合，你唬唬外行也就算了，碰上我这么懂行的，12两。
3: 看在咱们聊得这么投缘的份上，15两，要不我也不买了，你也别卖了，我去告你私藏宫中物品，那可是要治罪的哦。
4: 不是，这位，您嫌贵，您可以不买呀，吓唬人可就不对了吧？啊，要么这样，您呐去告我，您自己都说了，这不是宫里传出来的，您告我什么呀？
2: 痛快，老板一看就是性情中人，我也是性情中人，这样，我再给你加10两。
1: 25两，200两，要么您就去告我，要么您就走人。
2: 30两，交个朋友。嗯。
1: 内务府办案，钱给你，东西我拿走。
2: 干嘛？没你这么做事的。
1: 我做什么了？
2: 这玩意儿顶多35两，我马上就要谈妥了，你给钱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在查案，不是买东西。我是在买东西啊。
2: 那这玩意儿买贵了是我的无能啊。
1: 你在打我的脸，你伤害的是我的职业尊严。有这么严重吗？
2: 嗯，非常严重。
1: 那这样，一会儿我问完话，你再叫他买一遍。
2: 呸！
1: 你都亮大内身份了，你还用买？你直接抢你！
2: 林浩瀚，我也是有职业尊严的。抢，那是内务府所为吗？快跟我说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按你的吩咐，我不是一直在找有什么东西可疑吗？这两天看下来，就属他最可疑。原因只有一个，不搭。这块宝石啊，是上显猫眼，材质呢跟四品以上官员帽子上那颗是一样的，跟御前侍卫腰带上的也一样，工艺呢。

0: 办事官差的功夫，工整没毛病。
1: 可这链子是什么玩意儿？
0: 民间所造，街头水准，全是毛病。
1: 这宝石比这链子和底托贵上百倍，
0: 这俩玩意儿合一块儿，它能不可疑吗？
2: 大人，大人，大人，查到了，这条链子是10年前一个青楼老鸨生病了没钱治就拿出来当的，现在呀、早就过了赎当期了。已经是死当了。
3: 死当？
2: 是啊，那个老鸨后来啊，他病没治好，人就死了。所以说呀，就不可能有人再来赎当了。
4: 哎呀，从我看到这条极其不搭的链子以后，我就觉得背后一定有故事。果不其然，链子扯上了青楼女子。
5: 这玩意儿还得是泉州的正宗。
1: 穆青兄，这天也黑了，咱们吃完是不是还得去？
6: 去哪儿？
0: 我要陪他去查案，龙潭虎穴，你不用跟着。
3: 他要去青楼。
1: 哎，
3: 朝凤不都说了，人死了那么多年，还能找到什么呀？
1: 总会有点线索吧。
3: 你找到这个不行。再去找，
1: 这个还不行，穆青兄，这可是到目前为止疑点最大的物件了。哎，不行，
3: 我听说这里还有鬼市，现在天也黑了，你去鬼市找找吧。
1: 鬼市怎么可能找得到？
3: 你去找。
1: 我觉得这个青楼，
3: 我让你接着去鬼市找东西。
1: 好，我去找。
3: 那你还坐着干嘛？
1: 我自己啊。
3: 我跟着不是怕损害你的职业尊严吗？
1: 好，好，我去给你

0: 三年过去了，该走的也都走了，该死的也都死了，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可以全都告诉你。同治七年，我们出来的使命就是要寻找景潭秘藏，但是线索一点都没有。
1: 因为南少林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不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在那一带就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寻找。我之所以说残酷，是因为栾毅的办案手法可谓是惨绝人寰。他始终都认为，出现在福建一带的香花僧，跟南少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0: 栾毅要找的香花僧叫吴双宝，终于有一天，他追查到了吴双宝的落脚处，在东边的浮屠寺，于是便率众杀去。然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记住，
2: 深夜

0: 阵也要立，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因为南少林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不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在那一带就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寻找。
1: 我之所以说残酷，是因为栾毅的办案手法可谓是惨绝人寰，他始终都认为出一脚处，在东边的浮屠寺。于是。 便率众杀去。在我们一行人前往浮屠寺的途中，纷纷中了疟疾，在路上就死了几个人。圣杰连队手下痛下杀手，吴少宝赶到之时，已经是满地尸首，而栾毅则杀红了眼。
2: 你也要抗命？
3: 大人，那是救了我们命的人。

0: 说了你过心无非。
1: 吴双宝出手将栾毅制服，我们一行人就只剩我和栾毅还活着。

0: 吴胜宝将栾毅囚禁在寺中，我伤好之后，他放我离去。我向他跪谢两次救命之恩，并答应他从此隐退。
1: 栾毅的腰牌是你放回到客栈里去了？
0: 是，吴胜宝交代，要我把腰牌放回去，是为了给那些寻找栾毅的侍卫看，还在这上面刻上了这些字。我依照吴双宝的吩咐，把腰牌放回客栈，并看到那些侍卫将腰牌取走之后，我就想回到故乡去躲祸，可又怕连累到乡里。再后来，我干脆想去南阳算了，但是我的疟疾也没有痊愈，身上还有刀伤。后来在泉州淋了一场大雨，我就病倒了。一个人像乞丐一样流浪在街头，要不是戴帝踩到了我，

0: 带地给了我一碗热粥印，让我活了过来。从此以后，我就留在了青楼打杂。你后来还见过栾毅吗？栾毅被囚禁在浮屠寺三年，终于有一天他被佛光所感化，剃度皈依。剃度皈依。
1: 他的法号是不是渡厄？
2: 你怎么知道？你去过浮屠寺？你想走便走，不想走。

0: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在中海潮的文件里看到了密报，他们在地方上有情报机构，把内务府驻在这儿的消息送到了中海潮那儿。我想你一定也在这儿，我就连夜找到了每天给客栈送菜的人。我跟着他们混进来的。
1: 你这样也太冒险了。
0: 有什么冒险的？就算被发现了又能怎么样？母亲还敢抓我不成？中海潮敢治我的罪？ 我是有消息要来告诉你的。昨天晚上我偷看了中海潮的文件，北洋一直在监视着寻宝的事态进展。如果穆青能有关键进展，北洋一定会有非常的手段。北洋是具备和倾听藩联的资本的，所以即便是内务府涉及到关键问题，他们也不会有所忌惮的。
1: 北洋想找到密藏，对吧？
0: 之前我不确定。
1: 现在我肯定他们是想要的，想就想吧，说不定最终大家都是想想而已。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达摩封印在王帝堡那儿，现在般若传人全无下落。不过门三刀最近查到一些信息，他觉得般若传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这次聚会上。
0: 穆青的思想有变化吗？
1: 我觉得有。
0: 他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阶段，是极有可能有极大转变的。你有把握吗？你来了，
1: 你会比我更有把握的。要去见他吗？现在我应该更多关注中海潮那边，可能会对你们更安全。至于穆青，
0: 我相信他。
1: 穆大人之前怀疑过我们，
0: 怀疑我们什么？
1: 他怀疑我跟你聊革命了，不过我掩盖过去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俩的事儿。
0: 你这么说，倒是能瞒得过他。不过，我还是相信母亲。
1: 你觉得他会选择我们吗？
0: 你不觉得，其实他比我们
2: 都更早加入了革命吗？
3: 南方人的个子不高，你穿这身衣服啊，有点小了。
2: 怎么就让你给发现了呢？
3: 这么早起来还没吃饭吗？听说这家店的肉粽不错，还有牛肉羹，是当地有名的早点，尝尝。

0: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一直在等你啊。等我？你知道我会来？
1: 是。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来？
1: 你不来找柳林，你来福建做什么？你没发现他门口我连守卫都没安排吗？就是给你留着机会。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打扮成这副模样。
0: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我到底是哪里暴露了？
1: 离开京城前，你我见面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你跟柳林的不正常。你走之后，我就闪了他。
0: 柳林编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谎言来骗我，而且他觉得他已经骗过了。都完美了，那漏洞是什么？你和他认识不过寥寥数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将你我之间过去的事情告诉他。
1: 能让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信任的前提，唯有你们是同志。起先你说过你不来福建，短短几日你便改变了主意。如果你不想来，谁能让你来呢？是你自己主动要来。你来是因为你知道了密藏的事情，你要帮柳林。 你帮柳林就是要帮同盟会，同盟会是干什么的？是造反的，是革命的，是想要推翻大清的。你是王爷的女儿，北洋的夫人，推翻大清就是推翻你的家和你的家人，你能这么做？你只能也是同盟会的人。乌兰山哥哥，你是革命党。
0: 陆青大人，你要把我抓起来吗？
1: 你觉得柳玲能做成什么？他不过空有一腔热血，意志坚定罢了，他做不成这件事。同盟会从日本派出九个人。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输送。

在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公元1251年，藏历11月14日黎明时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凉州幻化寺的寂静。年轻的萨迦派僧人巴斯巴受到了他的伯父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紧急召见。大经堂内，时年70岁的萨迦班智达端坐于法座之上，即将进入涅槃。萨迦班智达对巴斯巴说，由你来做有益教法和造福众生的时候到了，要牢记先前对我所发下的誓愿。弥留之际的萨迦班智达用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衣钵传给了巴斯巴。从此巴斯巴独自领导一个庞大的教派，这个年仅17岁的新任教主能肩负起如此宏大的使命吗？巴斯巴和伯父萨迦班智达与凉州结缘，始于7年前，也就是公元1244年。这一年，身为萨迦派教主的萨迦班智达收到了一封来自蒙古汗国的信函，蒙古皇子阔端邀请他前往凉州议事。这时的中国正处于一场新的变局之中，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汗国在相继灭掉西辽、西夏和金之后，开始把视野投向南方，而凉州成为阔端的封地已经20多年了。从这里向南，就是位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面对南方广袤的地区，一向信奉武力的阔端这次改变了主意。他从藏族的众多教派首领中，最终选择了学富五明的萨迦班智达。接到阔端的邀请时，萨迦班智达思考了良久，他预料到此行充满凶险，启程时特意带上了继承人巴斯巴，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教主亲自到吐蕃以外的地方会晤议事，史无前例，震动了整个吐蕃，种种非议和责难向萨迦班智达袭来。但这位高僧没有退缩，毅然前行。这是一段艰苦而曲折的旅程。此时的西藏地区自吐蕃王朝瓦解后，已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各地由不同的教派管理。为了说服试图阻挠他们去往凉州的其他教派，萨迦班智达一行在路上耽搁了很久。2年后，也就是公元1246年，萨迦班智达和他的队伍抵达凉州。这是年幼的巴斯巴第一次进入吐蕃以外的世界。在此之前，吐蕃各教派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唐朝时代，对外面的巨变浑然不知。开放繁荣的凉州为萨迦班智达、巴斯巴等人打开了新的视野。在这里，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天下形势的走向，并得以接触吐蕃以外更为多元的文化。初到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见到阔端，由于阔端正在漠北参加哥哥贵由的大汗登基仪式，直到1年后，两人才正式见面。公元1247年年初，凉州城外的幻化寺里，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就吐蕃的未来进行了深入交谈。阔端提出，以和平的方式将吐蕃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并授权萨迦派管理整个吐蕃的政教事务。要么和，要么战。面对未来，
萨迦班智达不难选择。他以大局为重，与扩端达成了和谈协议，这便是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凉州会谈。会谈之后，萨迦班智达撰写了《萨迦班智达止蕃人书》，这是一封向吐蕃各派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大家顺应天下大势，免遭战火。分裂了数百年的吐蕃重新走向统一。这次会谈不仅仅是疆域的融合，更是一次思想和文化的融合。扩端尊萨迦班智达为上师，此举为藏传佛教深入内地打开了大门。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留在了凉州，幻化寺成了他居住、修行和讲经的场所。然而，就在萨迦班智达驻留凉州的第五年，他不幸圆寂。同年，扩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重任落到了刚刚继任萨迦派教主的巴思巴身上，他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教派的兴衰，更是整个吐蕃的安宁。

公元1253年，统领漠南军政大权的忽必烈在宁夏六盘山集结军队，准备远征大理。此次出征要穿过青藏高原，他需要一位可以代表吐蕃的领主来协助自己。他想到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六盘山下，19岁的八思巴与39岁的忽必烈第一次相见。这次见面开启了两人一生的合作。之后的岁月里，

他成了忽必烈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并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被封为帝师，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在他的弘扬下，标志着藏传佛教的白塔从吐蕃走向了中原。此外，八思巴还秉承忽必烈的旨意，开创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先河，有效维护了吐蕃的稳定。萨迦班智达的遗愿以及凉州会谈的美好愿景得到了圆满实现，而这一切都是从凉州开始的。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十字路口，向西通往西域，向东通往中原，向北是蒙古草原，向南是青藏高原。这里还是一个文化上的十字路口，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杂居共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凉州的有序与繁荣让不同民族的文化深度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祥和美好的局面一直延续了数百

0: 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相继迎来解放，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陈怀仁呢，是国务院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了。
0: 1949年9月29日，一份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文件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也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里面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就此确定。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同纲领迅速传达至全国各地。甘肃省作为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成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试点。然而，现实情况复杂，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如何才能在这片多民族、多信仰的土地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武威下辖的天柱乡，最终成为第一个被选中的地方。天柱乡地处祁连山东端，境内拥有大片优质的高山牧场，生活着汉、藏、土、回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中以藏族为主，他们的祖先大都来自唐朝时的吐蕃，迁徙到这里后成为藏族的一支华瑞藏族。华瑞在藏语里意为英雄之地。此前国民党战败从这里撤走时，散播了大量对共产党不利的谣言，使得当地一度人心惶惶。恰逢其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让人们感受到了新政府的善意和诚意。

0: 1950年初春，甘肃省武威地方委员会开始启动天柱自治区的筹建工作。为了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工作组邀请了一些在天柱颇有影响力的人加入其中，能亲身参与对家乡未来命运的规划和设计，对他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第一次。
1: 听到武威以后啊，他们就决定了要在这个哈西滩召开自治区的筹委会，然后又商量一下代表的推选方法等等的这些具体的这些事项，为筹委会做好了准备。经过东岩这里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各界人士啊，都是响应的比较好，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个自治区成立了起来。
0: 1950年5月6日，在哈西西滩小学召开的天柱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天柱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区。当时，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族聚居区已经相继解放，唯独西藏地区还在观望。天柱自治区的成立，让尚未走出农奴制的广大藏族聚居区群众看到了未来生活的新图景。同年六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一个旨在传达和弘扬党的民族政策的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成立。
2: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
0: 这年夏天，中央民族访问团分为四路，走访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其中，西北访问分团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沈钧儒率领，赶往甘肃以及宁夏、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是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第一次迎来如此高规格的访问团。他们获得了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医药图书以及糖、茶、缎子、布匹等生活用品。他们还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和纪录片，并近距离接触到京剧演员。这些藏族以外的文化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伴随着中央的走下去政策，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开始被请上来。1951年12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团参与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委员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探讨了一年多来全国多个少数民族的现状及名称规范问题。对天柱来说，有一件事意义重大。
1: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与会的代表，多把代表自治区政府把一面锦旗献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着锦旗上的落款“甘肃省天柱自治区”，他就问多巴：“天柱自治区是哪个民族啊？”多巴说：“是藏族。”周总理说：“那应该是天柱藏族自治区。”多巴就把周总理的这个指示啊带回来报告区政府，自治区政府马上就写报告给省政府，请求把天柱自治区改名为天柱藏族自治区。1953年，省政府批复天柱自治区改称天柱藏族自治区。到1955年，全国统一行政区划的时候， 天主藏族自治区改名为天。

0: 藏族自治县，从天柱自治区到天柱藏族自治县，名称改变的背后是国家对少数民族自治权的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受益于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天柱境内的藏族同胞和其他各族同胞开始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1: 这个变化呢，就是翻天覆地的嘛。自治区成立之后啊，我们这人民当家做主了，就自治区代表里头，既有民族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也有广大的这个农牧民群众，还有很多普通妇女，都参加会议，决定自己的大事。随着旧时的剥削制度被废除。
0: 牧民的生活日新月异，广袤的牧场上，当地特有的白牦牛遍布四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由此扎下深深的根脉。这是中国特殊的民族政策带来的新气象。天柱以先行者的姿态。 为中国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0: 今天的武威依然保持着多民族和睦共处的传统，融合映照在人们的脸上，也刻写在岁月的深处。不同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借鉴、吸收，也正因为此，很多文化得以留存下来。这里是位于武威市城南约15千米处的亥母洞石窟，创凿于西夏时期，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原本窟中有寺，寺中有窟，但随着1927年的一场大地震，一切都埋在了尘土之下。孙寿岭77岁，武威市博物馆原副馆长，西夏文专家。30多年前，亥母洞石窟遗址被发现后，他和同事们在这里清理整理出了大量西夏时期的文物。
1: 在1985年啊，有一些老太太、老爷爷们，他在这里修复，说修复亥母洞，最后把这个炕台弄着向下一挖，绣花鞋呀、什么那个，经文啊，都出来了。我到87年来以后，我在这里，讲茶的时候啊，我来以后，他说：“哎呀，拿出来你看看。”我一看以后，这西夏文的经文非常珍贵呀、所以都就带到了博物馆去。博物馆进行研究。
0: 这些经文后被确认为佛教经典《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目前保存在中国印刷博物馆武威分馆，全卷由西夏文写成。西夏文又名河西字，是近1000年前的西夏王朝仿中原汉字创制的一种文字。武威曾是西夏的陪都和文化中心，西夏文也因此在这里盛行一时。有着多年西夏文研究经验的孙寿岭，根据经书字迹琢磨不匀，偶有断笔，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等特征，断定他们并非手写，很有可能是当时刚刚诞生的泥活字印刷的产物。
1: 白孙庆历年间不以笔生，发明了这个泥活字印刷，但由于历史悠久太遥远，经过历史长河的研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既没留下印刷版本，又没有泥活字的字定。
0: 在这之前，泥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仅有文字记载，并无任何实物证据，因此不被国际学术界承认。这部西夏文版的《维摩诘所说经》，或许会是证明中国存在活字印刷术的重要线索。1998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上，专家认定该印本是中国12世纪早期的活字版文献，但究竟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仍有争议。孙寿岭坚信他们是泥活字的产物，为此他决定亲手复活泥活字印刷术，重印《维摩诘所说经》。
1: 我笑着刻过这个泥字，我想再把这个泥字刻出来这么个
2: 几十个字了，少几个也行。
0: 但会刻泥字，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烧制出泥字。孙寿岭毫无经验，从选泥、制料、刻写到烧制，每一个环节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其中最难的一步就是烧制。早年，孙寿岭在家里做饭的煤炉上反反复复的试验。
1: 一烧制以后啊，因为对火候把握不住，炉上的二十个或者十多个、三十个字都憋紧了，一个也没剩下。
0: 一次又一次，失败了就从头再来。烧坏的泥坯不断增加，孙寿岭的经验也在不断积累。终于在2001年，孙寿岭成功烧制出泥活字，并复原了6400多字的《维摩诘所说经》下卷。这部与原版相差无几的现代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推翻了中国不存在泥活字的言论，并间接证实了早在西夏时期，武威所在的这片土地就已经接收到了中原的先进文化。面对这倾注了时间与心血，由自己双手所复活的泥活字，孙寿岭饱含情感。随着年龄渐长，他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把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孙寿岭的儿子孙玉东是武威日报的一名记者，平时喜欢和父亲一起学学篆刻。今天孙寿岭打算带儿子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1: 这个倒好，哎，这个。
0: 20年前，为了寻找适合制作泥活字的粘土，孙寿岭跑遍了武威的山山水水，终于在这里得偿所愿。
1: 这个细腻，非常细的，没有沙粒。让它这样一捏，字纹都印得清清楚楚了。
0: 其实孙寿岭很早就想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0: 他曾有意无意地做过一些暗示，但一直没得到儿子的明确态度。饭桌上，听到父亲再一次流露心事，孙玉东终于下定了决心。
1: 之前没有完全的去认真去重视这个事，后来我逐步随着我的工作经历和自己的成长，逐步认识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文化遗产，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去学。
0: 孙玉东深知，要想传承西夏文泥活字，必须先要攻克天书一般的西夏文。西夏文笔画繁多，结构复杂，极其难学。当年父亲没少下功夫。
2: 西夏文的写法，它的偏旁和汉字的一样，它也是方块字。
0: 这是孙玉东第一次抱着学习和钻研的态度，仔细观摩父亲撰写西夏文。从父亲的一笔一画中，他似乎感受到了西夏文的独特魅力。
2: 厚德载物。
0: 为了帮助儿子尽快掌握西夏文的书写要领和文字含义，周末孙寿领带他去拜会一个老朋友。
2: 这个就是著名的西夏碑，
0: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碑刻，一面为西夏文，一面为汉文。现代人学习辨识西夏文字，大都是从这块碑开始的。
1: 西夏文的字笔画比较多，它是需要有功夫的，需要去锻炼的。一开始我写的时候写到纸上，然后把纸再翻过来，照着上面写到字钉上。
2: 要用那个挥刀。
0: 活泥是制作泥活字的一个关键步骤，水和粘土的比例稍有一点偏差，就会导致雕刻和烧制的失败。在这个问题上，孙寿领当年没少跌跟头。加工好的粘土会被制作成一个个拇指大小的泥坯，每一个泥坯都是一个即将成型的活体字。和印章的原理一样，制作泥活字需先将文字反刻在胶泥做成的字钉上。
2: 刻的时候啊，这个刀法是这样的，比如说都要刀子要斜40度这个斜距，不能把字的结构改变。
0: 对于孙玉东来说，这是一项极大的挑战，逼迫他必须掌握西夏字的正反两种写法。

0: 这个陪伴了孙寿龄几十年的煤炉，如今又即将开始检验儿子的答卷。这是温度和时间的艺术。即将完成从父亲到儿子的传递。
1: 靠你们进去救我的就可以。
0: 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如今孙玉东已初步掌握了制作西夏文泥活字。

0: 技术要领。不过，对立志要传承这门技艺的他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决定开始系统地学习西夏文和西夏文化，以不辜负父亲多年的心血结晶和对自己的一片期待。
1: 武威的西夏文化，我作为一个传承者，也是有义务和责任把它要传承出去，让大家都清楚什么是西夏文化。
2: 宝卷它是仿照佛经的结构形式改编下的变文，比如说把西夏文翻译成这个汉文的佛经以后，
0: 这是一片载满了历史和文化的土地，除了古老的遗存传承的记忆，还有各种隽永的民间说唱艺术，他们带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印记，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并持续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他们兀自闪耀，同时也把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孕育他们的时代虽然已经退场，但各种文明在交汇时的相互吸收和借鉴，却被永远定格。今天的武威依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兼容并包，互取所长。开阔的胸襟，开放的气度，让各民族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勇敢地追梦，自由地生长，纵情地绽放。这是融合的智慧，也是融合的力量。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

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鱼公寓迎来首批住户；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督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大干实干，提速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
0: 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推进会召开。
1: 下管镇三链助富工作法助力渝南山区振兴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鱼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现场参与选房，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现场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2: 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装住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减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0: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鱼公寓小哥港湾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
3: 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2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公寓，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鱼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余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6月25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农业农村、资规等部门实地督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大抓项目、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以大干实干、加压奋进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区领导朱江桥、陈建波参加。正在加紧施工的青美集团上虞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该项目整体推进顺利，计划9月底投产。于丹走进建设中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设备安装、生产能力及产线布局等情况。他指出，蛋鸡养殖基地项目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要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瞄准建设任务，积极作为，强化协作，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要以链主龙头企业牵引转型升级，持续强化产业带动能力，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随后，于丹一行还走访调研了蛋鸡养殖产业链配套项目，仔细询问项目计划安排及推进情况，并现场研究了相关工作。迎丰新能源装备项目华东基地是我区首个非化工类百亿级项目，将分3期建设，包括智能电机装备、智能应急装备。 新能源制造、智能风机装备等产业板块，一期项目已正式转入试生产阶段。于丹深入项目一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度、后期规划、技术研发等情况，叮嘱企业对照目标任务进一步加速建设、加快投产，助力上虞现代产业更好发展。他强调，项目是上虞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始终保持抓项目一刻也不能松、项目建设一天也不能等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关键、合力攻坚，打通项目推进堵点难点，有效释放更多投资实物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6月25号，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推进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参加会议。会上，区人大百官东关小月街道工委、区人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工委、丰汇镇、西塘镇、陈溪乡人大主席团分别围绕各自特色品牌做了交流发言，其他镇街人大做了书面交流。赵文忠对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成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紧贴中心大局，政治底色很鲜明，聚焦民主实践，载体场景很生动，锚定有牙监督，硬核成果很出彩，整体工作有特色，提炼有深度，群众有实惠，进一步擦亮基层人大一证一品金名片，提升上虞人大工作的整体辨识度，在换届之年留下了历史印记。这些工作成果凝聚着基层人大工作者们的心血，必须持续巩固完善提升，加强宣传，争取批示，形成案例，成为各地人大奋发进取的崭新里程碑。赵文忠要求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阵地建设要更亮，代表联络站点是代表履职的主阵地，要坚持建管并重，可学可看，常用管用，有声有色，把联络站建好用足，真正让联络站点成为代表们自己喜欢的家。履职载体要更多，要拓宽思路，精准谋划架场景，主动破壁拓渠道，系统分解解民忧，创设更丰富多元的履职形态。监督模式要更硬，重点围绕做深督什么、怎么督、督成什么三篇文章，做到选题聚焦、力量联动、链条闭环。民主实践要更新，今年是换届选举年，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源头把控、机制创新、队伍建强上做好文章，推动民主实践不断创新，推动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上浦代表联络站、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代表联络站。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1: 近日，第七届浙江省红领巾学院思政微对课案例交流展示暨2026年浙江省少先队辅导员集体备课活动在我区华为文澜小学举行。全省各地学校部长、总辅导员、学科教研员及骨干辅导员齐聚一堂，以微对课为载体，探索少先队思政教育贴近少年儿童的新路径。本次活动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六一重要回信精神为宗旨，按照小学中段、小学高段、初中年段分场次开展微课展示。19节经过各地精心遴选的微对课，摒弃宏大说教，坚持小切口，讲述大道理。授课辅导员立足儿童视角，从日常小事、生活场景切入，将信仰教育、民族团结、国防建设、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等时代主题转化为生动故事，致敬海空卫士，解读低空经济，挖掘共富故事，探索低碳之旅等课程，把家国情怀、时代使命变成少年听得懂、愿意听的内容，实现思政教育入

0: 入脑入心。本次活动最大亮点在于把评价权交给少先队员，每一队微队课结束后，队员代表现场分享听课感悟，原来国防离我们这么近，我也想成为放风筝的人等真挚感言，成为检验课堂实效的标尺。教研员与一线骨干及业内专家则从教学设计、政治引领、课程创新力、儿童话语转化等维度给出优化建议，提出优质思政微对课要做到微而实、实而短、选题小，用童真话语传递正向价值。此次活动既是全省少先队辅导员的专业练兵，也是思政育人理念的一次深度碰撞。接下来，浙江将推动本次优质微对课全省巡讲，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让红领巾思政课堂常态化落地，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下管镇立足于南山区生态禀赋与发展实际，聚焦林下经济、特色文旅、实体经济三大重点领域精准赋能，推出三链助赋工作法，推动山区生态资源高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共赴盛世，打造具有于南山区辨识度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
3: 据了解，下管镇从产业规划、民意汇聚、招商赋能三方面精准发力，夯实共赴发展基础。针对山区资源丰富、产业零散、附加值偏低等问题，该镇组建由人大代表、农技专家、乡型能人构成的专项调研组，全域走访村社及经营主体，精准摸排发展短板，确立下管三宝、林下经济、文旅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积极建言盘活闲置山林，推广三叶青林下种植模式，推动低效林地转变为群众增收沃土。同时，该镇立足长效发展，深耕特色产业，融合多元业态，持续稳固共赋成果，打造山区人大赋能共赋特色品牌，发挥人大代表致富带头人头雁效应，规模化推广下管三宝种植产业，组建代表技术志愿队，联动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指导，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依托共赋工坊，完善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分红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培育中医药研学、林业碳汇等新业态，实现生态资源长效变现。未来，下管镇将持续深化三链助赋工作法，优化谋赋、互赋、固赋全链条履职体系，聚焦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产业提质、企业服务等重点工作，深耕林下经济、特色文旅等核心产业，以实干担当，助力于南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27岁的王俊浩是林创湾红叶里新颖文化传媒的主理人。从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挤进大城市的动画大厂，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在上虞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凭借手绘功底，借助 AI 技术，用数字技术复原古画，让古画新生。见到王俊浩时，他正在林创湾红叶园区进行古画的 AI 复原工作。 他告诉记者，上学时学习用传统手绘复原古画，深感费时费力，还很难还原细微动态。AI 掀起时代的浪潮，也让他找到了创业的方向。靠着上虞场地租金零费用，水电成本零支出，登记注册零跑腿，培训交流零距离的零。

0: 园创业政策支持。2025年夏天，他正式入驻临创湾鸿雁园区，开启了创业生涯。
1: 做了那个运筏图这么一份那个古画复原的这么一个项目，在引入 AI 以后，然后又可以让每个人物就是更快捷的动起来，因为我们寻常在做每一个人的动画的时候，都需要单独对它进行一系列的就是调整。AI 生成以后，我们可以快速的形成几个动态，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中优秀的、其中合适的，然后我们就加以运用。
0: 第一个项目成功后，工作室慢慢走上正轨。自己努力钻研技术的同时，王俊浩还和临创湾的创客们一起参加各类提升培训、研讨沙龙、创客比赛。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工作室的项目越来越多，团队也不断壮大。王俊浩说，这离不开上虞给力的人才政策及服务。
1: 上虞这座城市是很包容、很年轻态的一座城市。在我们公司就是成立初期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那个没有项目、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他们都有为我们就是寻找拓客的渠道，然后为我们仔细谋划就是未来就是好的风口。这些
0: 一门手艺、一项技能、一人公司，同样可以有精彩的职业生涯。王俊浩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创客队伍，回到家乡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2026年浙江高考首轮志愿填报统一于6月29号的上午8:30到6月30号的下午5:30，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各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省新高考分段线以考生实考人数为基数，按比例划定，因此特控线并不代表一本线，一段线不是本科线，二段线也不是专科线。考生在接下来选报志愿时，宜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国家需求等因素，可适当参考以往高校投档位次、分数线等数据，切勿片面理解、盲目使用，并保持合理预期。总分上限且有一定优势的考生，也应尽量选报足量的志愿，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至少分三个层次，并进行充分保底。同时需关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和计划变化，合理选报和定位。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近日，曹娥街道德济院社区老年学堂走进新沙居委文化礼堂，开展村社共建聚合力、互助养老暖人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精彩节目展现老有所乐的幸福晚年。本次汇演共16个节目，涵盖拉丁舞、合唱、瑜伽、越剧、旗袍形体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热情奔放的裁判恰恰、金牌恰恰点燃现场氛围，红梅赞、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红色曲目唱响爱国情怀，多段越剧连唱、彩唱婉转悠扬，尽显传统戏剧魅力。瑜伽旗袍走秀柔美雅致，二胡独奏古韵悠长，每一个节目均由社区老年学员自编自演。舞台上银发演员精神饱满，亲情演绎，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搭建村社老年群体交流平台，既展示老年学堂教学成果，也深化村社共建互助养老服务。下一步，双方将持续联动，常态化开展老年文化活动，不断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绘就温情养老画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

六，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时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丁宅乡作为我区著名的鲜果小镇，以丰富的水果资源而出名。除了出圈的草莓、桑葚，其实，在丁宅还有深受大家喜爱的蓝莓。润之路农业产业园自落地以来，扎根乡土，深耕细作，以十几年匠心专注蓝莓培育与产业升级，用坚守与创新书写着小浆果撬动乡村大产业的振兴故事。十年前，蓝莓在上虞还是小众高端水果，种植技术、品种适配、田间管护都没有成熟经验可循。润之路。

0: 产业园从零起步，摒弃跟风种植、粗放产出的短期模式，坚持精品化、差异化、高品质的发展路线，扎根丁宅优良的生态土壤，筛选适配江南气候的优质蓝莓品种。
1: 我总面积有100多亩，蓝莓是60多亩，蓝莓的最多是我基地的一个主打产品。
2: 那么我们这个蓝莓已经种了多少年了？
1: 蓝莓我在2014年开始，到只有10多年了。我最受欢迎的，我们就是基地里的二热品种，这个品种是我们最早的主打品种。我们有好几只，有二热，还有南方之星、优瑞克。二热莓就是甜度比较好，一般现在我们那个老顾客啊，还是喜欢吃我们的二热。
2: 二年其实它就是除了果型小一点，甜度啊什么都依旧。
1: 甜度它是那个很细腻的，皮老不割，嘛而且去吃的人还有淡淡的花香味个。目光也就是鼓励也蛮大的哦，就是上面个花青素啊，也蛮多个，也有800个人都全部在花青素，而且也那个水分很足的。
0: 多年来，园区不断迭代品种，优胜劣汰，舍弃产量高但口感普通的传统品种，重点深耕奥尼尔、优瑞卡、目光等优质特色品种。其中主打品种奥尼尔虽培育周期长、养护难度高、产量相对偏低，但果肉细腻饱满、果粉丰厚、果香清甜独特，市场认可度极高，成为润之路蓝莓的标志性招牌品类，凭借过硬口感站稳高端鲜果市场。
1: 像俺新个品种就是要适应俺那个本地个种个，因为气候高头咯要紧个哦。像俺那种就是俺也这二热哦，因为俺在沙地里种出来个果子啦，才口感本身土里不存在土个皮要好，因为沙性个种出来个果子啦，伊皮才老薄个，而且俺都在用有机米，全部是有本发酵过的啦，没用养护，我俺想用黄豆啦。黄豆那个发酵，那个全部在那种油脂个，么因为像有种品种有像云南个果子老多个皮品种，有种品种不适合俺那当地种个，因为像俺那个季节的天气热，么俺那又是热又是冷哦，不适合。有这可是俺去年开始种个，今年是刚刚果子刚刚。开始得是量不多嘞，个就是刚试用期，有的可就在谷里蛮多个，谷子蛮多个，也有一块的谷子个多，嘛也吃起来呢蛮脆甜个，也有果香味个，因为一直人家都品种啦越来越更新个，嘛一直有的可一直人家都比较受欢迎个，市场高头也因为脆甜。
0: 为守住每一颗蓝莓的品质，润之路在秋冬深耕土地，深埋有机肥改良土壤，从根源提升土地肥力，根据果型、甜度、果粉品相严格分级，确保上市蓝莓颗颗优质。稳定的生态环境、严苛的管护标准、优选的特色品种，让润之路蓝莓采摘期从每年5月中旬延续至7月初，长达近2个月，年年保持优质稳产的良好态势。
1: 我们的本地的消费的很多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顾客，因为俺年数多在基地哦，全部不是老顾客、大新顾客嘛，而且么呢，送菜快递嘛哦呀，三亚，嘛上海、北京、从杭州、从各个都最多个要在上海跟杭州。
0: 每到蓝莓成熟季，大批周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土田园风光。园区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成为云南乡村短途休闲、乡村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我还有我们就在基地里啊，还有在我们那个教体局一起个有集合的那种研学的。我们的基地里面就是前面一个生机哦，生机嘛，那有的他那个小人也有，我们游客里面呢，那他带着小人走那个辰光哦，我们高高呢钓钓龙虾啊，看看泥鳅啊，他我们呢喝喝下午茶，他啊种个个往那方面再升级一下。
0: 依托蓝莓采摘季的流量优势，润之路串联起四季特色果品资源，打破季节性产业局限，形成全年可持续的农旅经营模式。通过农旅深度融合，

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农房等资源，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乡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让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为乡村业态升级注入持久活力。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当咖啡与下午茶碰撞在一起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期在我区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暨渝创下午茶专题活动，就专门聚焦上渝特色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1: 你爹是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爸爸，冷静，咱冷静，别冲动。
2: 给我滚蛋！哎，
1: 不是，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3: 那我叫了啊。
1: 吴奇，
4: 到，报告，
1: 请进。
5: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6: 对，我在法制支队。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7: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
6: 参加过实战吗？实战还没有。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1: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实在点，说真话。我爸爸让我干的。
6: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1: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8: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9: 那还有奖状呢。
10: 是啊，
11: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9: 对，一个志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12: 哎，潘师傅，怎么了？
13: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1: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 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13: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1: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13: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 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

0: 我是怕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 向你们道歉啊！
2: 弄虚作假，自欺欺人，歪门邪道，哼！
1: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1: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早啊，师傅们。
2: 老徐，给来一下。
0: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0: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
3: 点情况。 这个翟小燕10年有一个采访，她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你听，她这个描述像不像平湾商学院？啊？翟小燕10年底进去了，1年初平湾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
0: 不感到好奇？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红桃 A 呢。我觉得吧，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 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田的经侦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3: 哎，你呢？啊？
4: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道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儿。
0: 青山会。 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 A， 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

0: 干嘛呢？
1: 没什么，我找根笔。你刚才说什么？平安商学院呀、
0: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1: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0: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
2: 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
0: 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1: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了。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0: 有什么进展？
1: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0: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1: 这回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

步伐，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

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避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小李，哎，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3: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3: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头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3: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 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3: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搭搭下手；二来，
2: 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 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我们这里有一家云猫币，就这家，走。
1: 你好，结账。
2: 请翻吧。
3: 要一个蜂蜜柚子茶。
2: 好的，谢谢，付过去了。
1: 好，慢点。
2: 谢谢。

0: 怎么了？哎，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张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老板，
1: 哎，
0: 两位呀，快快快，里面坐。
1: 你这儿能有云茂币吗？
2: 啊，
1: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2: 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 那慢走啊！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
0: 怎么会是他呀？
3: 哼，你觉得靠谱吗？

0: 怎么开这么会开车啊？哎呦，
1: 贵哥，
0: 怎么着，冯彪？
1: 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0: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
0: 哎。
1: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郭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2: 哎，真的啊，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1: 互联网，冯彪。
0: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1: 听不懂人话！哎，
3: 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1: 对对，
3: 注意影响啊！松手，消消气，消消气。
1: 郭哥，
0: 咱们走。
1: 早饭你们等会儿。
3: 什么情况？ 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呐！
1: 对，确实很多。柳爷，
4: 哎，
3: 棍儿
4: 哥，
3: 你也上他的道了，
1: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3: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5: 起开！
6: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5: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1: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6: 这封德全就是封彪。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7: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6: 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1: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1: 崔师傅，崔师傅，哎，
2: 兄弟，什么事儿？
1: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着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2: 哎，不要，拿回去，
1: 不是你拿着，这嘿，
2: 新鲜啊！
1: 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
1: 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3: 你送了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吧？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猴魁，你知道吗？啊，
0: 北头，你
3: 哎，
0: 我告诉你，188一两的，
3: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猴魁换来的，
3: 这是北头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北头，
3: 鱼，
0: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1: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2: 行。

0: 师傅，您猫劲儿干嘛来了？这不是等你呢吗？
1: 等我啊？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啊？看你们动静是很大，您就别打听了，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0: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0: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
1: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0: 风标是不是 T4鬼 挡箭牌？什么风标？就是风标拳。哦，他呀在。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 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呦，
1: 不是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1: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哎，不是您，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不错，小子，我在考验你。考验我？最近让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

0: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嗯，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我说贝头，你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
2: 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1: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贝头，你真是闲的呀。
3: 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遭这份罪。哎，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4: 什么任务？
5: 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3: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4: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5: 哎，
4: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5: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4: 嘿，
6: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3: 哎，又急了，又急了。
4: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不清楚，
3: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4: 说不好，
3: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4: 蹲守不就这样吗？
3: 这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 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
4: 我先进村了，拜拜。
5: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0: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市局经侦呢？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
1: 我们是同事。
0: 哦，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个顶个，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
0: 之一，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
1: 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
0: 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哎，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2: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0: 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

0: 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有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
1: 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0: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1: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
1: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
0: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 什么叫眼光？不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人生也罢，都应该如此。
2: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
0: 您说呢？要不然，阴沟也能翻船呀！<笑>说得好。
2: 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哎，
0: 谢谢。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2: 对。
0: 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
2: 可以，没问题。
3: 李警官，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0: 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有后手，到时候划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3: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哎，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没有关系，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康公子，你应该知道。 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啊，你听说过狼三儿这个人吗？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1: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朋友，大家好！我们高兴，我们两人在福建电厂，为这个地方，福报商城登记注册了2000张，我们也相约了在这里。谢谢。为了刘总辛勤，为此给我们带来了不便的，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同时，也感谢刘家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云豹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3: 我们也发现。
4: 有不少针对我们云豹商城的流言蜚语，对这些字，云豹一定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请各位用户一定要擦亮双眼，明辨是非。
5: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他让人给打了，谁打的呀？
6: 一定是云豹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 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的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呀。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的漏铁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 一顿的拳打脚踢，
4: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5: 他有什么问题啊？
4: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5: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4: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
7: 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8: 我已经退出了，我。
9: 慢慢，你再去冰箱拿个绷带吧。好。再远点，再冰一下吧。
8: 哎哎，慢，停！你跟着我，哎，慢，这儿，慢，哎，走。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1: 我要进村儿。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0: 啊，挪吧。
1: 你等我20分钟。
0: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那你这样，你呀，从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0: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0分钟。
0: 30分钟？
1: 嗯。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
1: 哎，麦子不能压。
0: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1: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1: 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0: 这老头有病！
1: 哎。

0: 哎，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孙子，
0: 来了！哎，来了！哎，
2: 老实点！
0: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起来！走了。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1: 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
0: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1: 审完了，
2: 老张。
3: 别瞧不起老同志！哎，哦，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2: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嗯，来，怎么样？啊，哦呦！哎哎，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泡，真解乏。大棍子，喂，棍子，什么？我知道了。
4: 怎么了？小吕出事了，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5: 小吕，出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吕，哎，
4: 不会想不开吧？嗯，
5: 不开我车了。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 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会平安就待2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余茂生成没什么关系。 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 什么都没干，真的。

0: 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1: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0: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0: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0: 唐海涛。
1: 还记得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
2: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法医老熊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2: 真是处心积虑呀。
3: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2: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3: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1: 现在就走吗？
3: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2: 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不是，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肯定是诬告。
2: 过去，
3: 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

0: 一位好同志，这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1: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有保护伞。
0: 保护伞？
2: 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 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别动，你怀疑老郭他？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车，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5: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

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

0: 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天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怀疑老郭他，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你们品品。
2: 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1: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
1: 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判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我除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事情不扒了，我都没二话。
3: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4: 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嗯。石曼，小霞，干嘛？
5: 你身上怎么全是血啊？你嫌弃我？
4: 我不是让你来当地。 M 吗？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NPC
5: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很多。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4: 算了算了，真服了你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哎呀，还搞起创作啊，可以啊你。
5: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

0: 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1: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
0: 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1: 那可不是吗？ 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想让你帮我个忙，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0: 有可能。
1: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莎莎。 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0: 不是，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
1: 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男朋友啊？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 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你看看。不过也有可能是美颜。
2: 你找那边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最好。记着这个人情啊，必须的。你们要上去。
3: 下。啊，你好，客户。
4: 松彪在吗？
3: 松彪。
4: 啊，
3: 松德全，松总。
4: 啊，松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4: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4: 哎，松总今天没来。

0: 哎，棍儿哥，
1: 冯彪呢？
2: 找不着人了。啊！我总是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0: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3: 我们不上班还扣我们公司呢。
2: 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0: 知道啊，
2: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2: 几个人吃的？
0: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2: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3: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2: 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0: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他徐曼，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再干嘛？受刺激了，他跟我请假了。也是，
0: 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2: 说，
3: 山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邢峰，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2: 你废话，
1: 谁啊？
2: 石荣。
4: 老板，
5: 结账。
4: 你好，96元。
5: 哦，好了，嘿，这俩，放哪儿？
4: 来，扫证吧。再来哈。嗯。

0: 知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
2: 嘿，
1: 认错人了！
2: 我不是行峰！
1: 大宝，
2: 别动！我不是。
1: 出来！秦风，出来！秦风，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别锁门！
1: 王氏刑方，你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2: 不能，就在这说。人呢？
0: 什么人？
1: 疯彪！我不认识啊！
2: 刑方，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了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数参战了。
0: 公子，锁门，咱们走。
1: 别锁门，
0: 他刚走。
2: 刚走，
0: 走去哪儿啊？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2: 走多久了？
0: 刚走20分钟，冷冻车。
3: 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4: 车牌号码是多少？
5: 车牌号，平安C963，我能出去了吗？
6: 不能！
4: 快点儿，再快点儿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6: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7: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那么死！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天塌下来。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3: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2: 滚滚滚滚滚滚！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3: 啊？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
0: 烫死！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废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日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
2: 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我窟窿堵上就回来。
2: 你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
1: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3: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2: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安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备好的东西，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 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

0: 扔了。
1: 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2: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3: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4: 哎，
3: 哎，哥几个，哎，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6: 好了，你来
3: 点吧。
7: 方子，
3: 哎，
7: 小万呢？
3: 哎，
7: 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4: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3: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
8: 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4: 哎，这样，
3: 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4: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3: 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4: 好嘞，
3: 来来来来。
4: 好。
3: 哎，哎，您看他。
4: 哎，对，您看我。
3: 哎，一二三。
0: 哎，老方发过来的。
9: 我妈她怎么了？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
0: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10: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三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0: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10: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
1: 周末，
2: 谁让你们审讯冯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1: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2: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
4: 棍儿哥，
3: 这，
5: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2: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 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那不行，沈军师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在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1: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1: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坐着。钟彪不是秃了口子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0: 他在。

0: 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1: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2: 那你要干嘛？
1: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3: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4: 好。
3: 你去。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1: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3: 哦，那什么事儿？
1: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3: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1: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3: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1: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
3: 是啊，到站下车嘛。
1: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3: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3: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0: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3: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1: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5: 站住！
3: 左家，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亲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 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2: 哎呀！

0: 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1: 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2: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0: 对对对，都赖背头。
1: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2: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1: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0: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1: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3: 怕什么？干就干！
0: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1: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五十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那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1: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郭局，我加入。
2: 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1: 好，还是老规矩，云豹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0: 陈阳呢？
1: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风标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3: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风标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0: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1: 小潘说的没错，
2: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1: 怎么讲？
2: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风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0: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 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来看一下啊，
1: 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你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哎，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1: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就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贵手，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老周，有再一再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1: 这还有你说？
2: 这风潮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帆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0: 情摆平了，幸亏老头子出手，不过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1: 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1: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提副支队。
2: 嘿，
3: 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
2: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妹儿，
4: 有一个好消息啊，我要告诉你。
2: 你说。
4: 你说，有一个。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5: 徐曼，那你的屋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
4: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们说。我先说。
2: 啊，你说。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
4: 找到了，嘿，
3: 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是啊，你们
4: 根本跟我一块儿去。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为什么？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儿了。真的？
2: 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
4: 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2: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大草惊蛇。来，
4: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2: 这事儿能唬你吗？
3: 确实是这么回事。
4: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瞧瞧瞧瞧，
3: 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4: 好。
3: 可是
4: 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3: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4: 听，小吕，
6: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7: 干嘛？
6: 去省厅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1: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泽权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2: 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泽权也已结束传唤。
3: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4: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
5: 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1: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2: 有说我什么坏话呢？哪儿敢呢？夸您呢，来。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 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你把我
3: 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4: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躲，这回好了。
3: 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反正你们仨已经在邹厅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 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4: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3: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里面还有墙呢。你好，结账。你好，请扫云茂商城进来。我来吧。哟，
1: 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真的。你看，
0: 太好了！提现成功了。
1: 是。
0: 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1: 我看看。你看。
2: 赶紧看一看呀！
3: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4: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2: 请他进来。
3: 请进。
2: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4: 沏茶。
2: 不用沏茶了啊。
4: 好。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1: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
0: 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
1: 你可没有都想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他就是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2: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
3: 下车！
4: 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走着点啊！
5: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6: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4: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的，啊！我操！
6: 明白。
7: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

他就不安全。

0: 没事吧，韩队？怎么样？哎，五姐她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2: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
1: 哎呦，那赶紧的，田队。
0: 好，
1: 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

0: 7号，7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裴警官，
1: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0: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1: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
0: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哎，不对呀，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周末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
1: 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
0: 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2: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0: 圣人孔子。
1: 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人。
0: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100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四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2: 太牢女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
0: 焚书浩劫18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60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3: 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体文化，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0: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

0: 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沉沉乡音、谨守诸子门户之时，这位16岁的狂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错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亲及礼、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1: 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呢，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的这个重新再建和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论域的，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0: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6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15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2: 以法治国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就像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土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
0: 从周初到秦王，经过近1000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 走上了重蹈秦王覆辙的危机边缘。

0: 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私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诏，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他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1: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
2: 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啊，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啊，再好的制度，它也很难坚持下去。
0: 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6式，据说正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3: 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1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4: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精进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十七载，三妖天罪，治鲁献帝三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侮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污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三千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赵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5: 武王伐纣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在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 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5: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0: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
6: 汉代的雄风啊，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战争啊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啊，虽远必诛啊这样的啊这个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23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7: 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

0: 我们要了解，要跟他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1: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他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丈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2: 郑和的这个行动，是吧？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啊等等一些行动，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是要张扬国威呀，是吧？要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都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1: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他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0: 唐朝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1: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9月。北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 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3: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1: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1000多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0: 乡愁，这个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1: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

0: 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1: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0: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轻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2: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2: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

0: 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不求收获的石园地。 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塘。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1: 我们这个石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义上的候鸟食塘。
2: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 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 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
3: 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4: 我看看能找着它。
3: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4: 你估计这得多少只？
3: 对，得有10多只、20只吧。
4: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年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建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 北极之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1只或者2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2: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引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

0: 就是把他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他回来。
1: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抱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2: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1: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为万有相通，和和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护甲材，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

0: 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龙宁仅有功德，一动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那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差一点就成功了。嗯，要迟到了。什么？
1: 别再跑了，巨力风暴，跟我走吧。
2: 别做梦了，我才不会乖乖跟你走呢。哎，看吧，你还差得远呢。
3: 真是固执。
0: 我的自行车。
3: 怎么会有人？
2: 切，走着瞧。
3: 给我站住。
0: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我的安全帽呢？去哪儿了？

0: 咱们明年就上初中了，可这小子说什么有机器人外星人供过来了。
1: 把字学得太像了。
2: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汽车变成了机器人，然后
0: 是吗？你有证据吗？
2: 我的自行车被压扁了。
0: 哼，是你自己骑车摔倒了才弄成这样的吧？
1: 啊，你怕丢人才说是机器人弄的吧？潘斯，你真是太聪明了。
3: 既然要撒谎，不如撒个像样点的吧。嗯，
4: 我觉得不像撒谎呢。
2: 什么？
5: 班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的意思是潘斯猜错了？嗯，
4: 我是想说小俊才不会撒那种没意思的谎呢。
6: 不愧是班长，只有你肯相信我。
4: 谁都有可能看错啊。
7: 我想去那个
4: 游乐
7: 场。
1: 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
2: 我信，机器人出现的事我信。嗯，
6: 戴欧。监控录像，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肯定会被拍下来的。
6: 没错。嗯，
5: 是
6: 我转不过去了。
0: 嗯，小子，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早晨我一来，这里变得一片狼藉，可能你的自行车还因为你也被压扁了。
2: 对不起。
0: 好了，谢谢你。
8: 那我们就收队了，
0: 辛苦各位了。
9: 喏，这个给你。哎呀，
5: 对了，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想看监控录像。
6: 就是这个，
2: 再往前倒一点。
6: 怎么会这样？
5: 是啊，连车牌号也没拍到呢。
2: 哪怕只是拍到警车的车牌号也好呀。
5: 知道了又能怎样？你还能去说，请问这里又能变成机器人的警车吗？
6: 看吧，你也不信我呢。
5: 信你才怪呢。
2: 要是有其他线索就好了。
6: 等等，我用这个。这是当时在这边捡到的。
2: 是那个机器人掉的？
6: 有这个可能吧。
5: 这种东西最近到处都有的卖啊。
6: 别开玩笑了。
10: 怎么拿不起来，好像站在桌子上来。
2: 我来试试。怎么不动啊，根本拿不起来。
6: 哎，怎么可能，看吧。
2: 怎么会这样？
6: 我还想问你呢。咱们去找找能停下卡车的地方吧。
5: 你小子还真是固执。
2: 你是想讨阿兰的欢心吧？
6: 哎，才不是呢。我们走了。
5: 出去顺便把这个让人烦心的手表扔了吧。
6: 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找到。
2: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镇上。
4: 住手。
2: 是阿兰。
5: 班长，你有什么不满吗？
1: 班长就了不起啊。
4: 谁说的？你们是在擅自破坏小镇的景观。
1: 你这就叫自以为了不起。
0: 既然你那么在意小镇的景观，不如也给你喷得美美的。
4: 你们住手。
1: 住手。
2: 啊，小俊，小俊，
0: 你是想逞英雄啊？
1: 机器人呢？找到了，很快就能找到了。
0: 还挺有把握的嘛。
6: 我猜到屎了。大便连环
10: 跳。
1: 快走，你这家伙。
6: 你还真信了。
1: 叫叫叫叫！

0: 你跑得还真快，这下你跑不掉了吧？我觉得使用暴力是不对的。变形！呀！啊！是上次那个机器人？
1: 是机器人，小姐说的是真的。怎么可能？肯定是看错了。可是潘斯，
2: 你听好了，刚才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你不想被别人说成是谎话精吧？那好吧。哇！
1: 怎么回事啊？
3: 哎，啊！哎！
1: 这怎么回事啊？
3: 很高兴见到你，我叫绚烂闪电，来自马奇纳星球。
1: 绚烂闪电？那我现在是在机器人肚子里。啊！我被机器人吃了！
3: 你先冷静一下。
1: 这还没被消化吧？我出去吧。
3: 消化？
1: 等等，别动我的屁股，得从上往下呀。
3: 我是机械生命体。
1: 不消化也不排泄，是吗？可能会有些话。可能会有些话。我的故乡马奇纳星球因为发生了大爆炸，已经消失殆尽了。消失殆尽？
3: 我来到这个星球后，以致以汽车的面貌示人，这样才不会刺激到这里的居民，就像藏树于林这句话一样。
1: 你知道的还不少嘛。
3: 我要在地球上生活下去。嗯。
1: 所以我正在通过学习来了解这个星球。我喜欢这个星球，但是有些家伙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你是说昨天那个卡车吗？
3: 不光是那家伙，还有一些炫卡斗士藏在地球上，我还没有掌握他们的信息。我只是想要帮他们，不让这个星球的居民受到伤害。
1: 等等等等等等，你为什么要跟？
3: 我说这个，因为炫卡召唤器选择了你。炫卡召唤器，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拥有炫卡召唤器，而拥有炫卡召唤器的人就会成为操控战士们的炫卡之王。我王？
1: 是我说错了，上司老大，
3: 很有地位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没错。
1: 哎，
3: 我连班长候选人都没当过呢。请把力量借给我吧。
1: 好吗？好吧，不过我有条件。
3: 什么条件？我叫葛兰俊，叫我小俊就好了。好的，小俊。<笑>还有一个条件，我的自行车被你同伴压扁了，你得赔我一辆新的。
1: 什么？<笑>

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
1: 百现金。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区领导专题研究听取5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深谋准谋实项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
1: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学深学透上下功夫，围绕14个坚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实践要求，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做到入脑入心。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研讨、阐述阐释，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宣讲，以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解读，迅速在全区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用足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上虞的宝贵财富，持续深入开展寻迹溯源，健全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虞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要在转化转换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高站位、实干事、建争功相统一，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相结合，以季度赛马机制为牵引，抓紧抓实基层

0: 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效能建设、青联上虞建设等重点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27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五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项目事关发展、事关战略、事关全局，要落实四个亲自、三个优先，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深、谋准、谋实项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陈晴、程程、阮成华、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
0: 钱林江指出，没有项目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要把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综合交通、民生改善五大领域项目谋划、项目推进作为牵引性抓手，滚动谋划、滚动实施、滚动推进，下好先手棋，夯实基本盘，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钱林江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将项目全量纳揽、纳统、纳管，主动融入国家六张网布局，发挥自身优势，做强硬核支撑。要按照着眼十年、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谋准谋实项目，拉长时间轴，注重科学性、积极性、可行性、稳妥性，确保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实施一批。要理清各领域的边界原则，细化颗粒度，理顺逻辑链，明晰项目谋划和实施主体，贯通平台与属地政接责任，推动项目精准落地、持续落地。要健全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在提升项目开工率、入库率、纳统率上持续用力，做大有效投资增量。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十五五”时期重点，抓实内生裂变、百企千亿行动，深入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凤凰行动计划，抓住存量。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阴天为主，空气湿润，外出的体感偏闷。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4度。明天天气将会有所好转，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舒适许多。不过由于梅雨季不稳定，能量充足，午后的气温回升较快，局部区域容易触发对流发展，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雷雨天气的局地性突发性较强，大家午后户外活动要多加留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的一轮天气转折即将到来。从29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摆动调整，梅雨、逐雨带将会明显北抬，重新覆盖我区。我区将会再次进入到新的一轮降水集中期。此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整体的降水较为明显。接下来，请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好出行和生活。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阴有阵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阴转多云，23到34度。曹娥阴转多云，23到34度。东关阴转多云，22到33度。松下阴转多云，23到34度。张镇阴转多云，22到33度。丰会阴转多云，22到33度。道区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浦阴转多云，23到34度。汤浦阴转多云，21到33度。下馆阴转多云，23到34度。永和阴转多云，23到34度。梁湖阴转多云，22到33度。义亭阴转多云，23到34度。小月阴转多云，23到34度。谢塘阴转多云，22到33度。长塘阴转多云，23到34度。盖北阴转多云，23到34度。岭南阴转多云，22到33度。晨曦阴转多云，21到33度。丁宅阴转多云，22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多云，23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

0: 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0: 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四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
2: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

0: 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
1: 今年一月，区市

0: 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1: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他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0: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

0: 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乾隆年间的古币，乾隆年间那算不上古币。老板，你要想搞点能升值的，倒不如弄些咸丰年间的，当百当二百当五百当千，就那么囤着，百八十年后啊，兴许还能值点钱。
1: 我就要乾隆年间的，你去福州啊、厦门啊多转一转，多收一点回来。
0: 说说，这是什么线索？你要是找得到，那就是关键线索；你要找不到，那这个线索也就没用。
1: 乾隆年间的钱币可不少呢，要找什么样的，你总得跟我说一下吧。
0: 我要是知道，还要你干什么？要找，当然是找有问题的。
1: 你这句话就很有问题。
0: 我哪知道什么是有问题的？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有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我行，我给你找去。好好找，别敷衍了事。
1: 哼，从来都是您敷衍我，我什么时候了事过您了？
2: 好，我去。母亲大人很好玩吗？乾隆年间的古币也不是什么线索吧？
0: 当然不是。
2: 那你让这个鳄鱼小鱼去查什么嘛？
0: 你是故意让他避开这几天。这个鳄鱼小人虽然看起来可恶，但说到底并不是一个坏东西。过不了几天就是三十年之约，到时候免不了一番险恶。我不想让他掺和进来。
2: 你连我都骗不了，这家伙能信吗？他怎么可能错过让他发财的机会啊？这么贪婪狡猾，肯定偷摸回来。
0: 他若是足够狡猾，就应该明白三十年之约那一天到底会有多危险。
2: 会很危险。
0: 不会吗？

0: 都按我说的安排好了，都准备好了，每层都有我们的房，每间房都有窗。王帝保和卓不凡来了之后，无论他们住哪间房，都在我们的包夹等着。他们人也不少，我们包夹了他们，其实也等于他们包夹了我们。是，大家混在一起，真动起手来，乱总好过有序。
1: 明白。
2: 让兄弟们好好歇歇吧，还有三天养精蓄锐。到了初六就屠城地陷了。这是我们一位日本商人的别馆。哼，看来这位商人也十分的懂得侘寂之美，他很有品味。
3: 内务府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们带的人不是很多，大概20人左右。他们全部都去泽泽居了。
2: 是的，门三刀他们要了十几间房。卓不凡应该还有十几个弟子吧？
3: 卓不凡他们还没有出现。
2: 王帝保有30多只枪，非常有可能他自己也会住进泽泽居。
3: 你挑选出几人，装成做生意的样子，也住进去。剩下的人分布在周围，监视每一个出入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过。

0: 你看上去很轻松啊。其实我很紧张，但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得很轻松。这是我们朝廷鹰犬的基本素养。
1: 母亲大人，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0: 师部初六以后再说吧。
1: 若是我能得到全部封印，那我必不寻常；若是我得不到，那我只能是一个寻常侍卫。你要小心北阳。
0: 王帝宝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1: 我说的是北洋，和他那几十条枪，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我说的是北洋。你直接说中海朝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0: 他要是想对付我，不用我二姨的，可以直接来。所以我小心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要去吃个饭，然后喝上一壶铁观音，美美的睡上一觉。
2: 我想休息一会儿。我没叫你啊。哎，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巧，这个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海蛎煎，你日本留洋回来的，你肯定吃得惯。
1: 喝酒吧。
0: 你不是说你要休息一下吗？怎么到了饭点儿带一张嘴就来了？
1: 我是说休息一会儿，我又没说不吃饭了。
0: 穆亲大人，您不是身负重任吗？还这么高调的大吃大喝啊？
2: 我倒是想低调。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来赴30年之约的，我低调给谁看啊？喝酒。哎呀，今日是我出狱以来最闲的一天了，这案子也没什么可查的，也没有什么人可审，除了等初六30年之约，屁事儿没有，只剩吃饭喝酒了。是啊，
0: 今天也是我回国以来最闲的一天。
1: 闲归闲，你不要再跟我聊什么革命啊！今日只有你柳林，我穆亲，这里没有同盟会，也没有内务府，啊，来，
0: 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
1: 你别扫我兴啊！来，
0: 文三刀，我天天说我都说累了，你就是个石骨不化的朝廷鹰犬。

0: 哎，他一个同盟会的不叫我朝廷鹰犬，叫我什么呀？啊，今儿喝吧！哈哈哈哈哈！来喝！快点！快点！快点！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1: 我祝你为你晋中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2: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3: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1: 你们一帮同盟会，自命不凡，什么玩意儿？呸！
0: 你们那有火啊，愚忠脑袋，石骨不化。
1: 等着吧，你们什么都做不成的。
0: 等着吧，你们迟早被我们干了。
1: 你除了在这儿给我逞口舌之外，你还能干什么？
0: 你厉害，你打八国联军去，你跟我穷混什么？
1: 你臭不要脸！
0: 机关停胜。
1: 乱党！
0: 鹰犬！
1: 乱党！
0: 鹰犬！
1: 乱党！
0: 鹰犬！

0: 那你说，到了就叫你提我，四九城你平汤，
1: 你来分州报我名号，你不横着揍，老子不兴底。

0: 兄弟，有我在，顺天不就敞开了吗？陕西地界，说你是个说，像根上干上。
1: 只要你想，我紫禁城里让你好好看个眼。
2: 别去黄哥饶，冯州富雅一都出来给你敬杯敬，别人口角咱呢。我一人又玩不来。
3: 南方的酒，
4: 没啥味儿。
0: 有机会我请你和共同的，
4: 要做是敬，还是得和我们陕西的风酒。
2: 哪儿？
4: 俺们一样，
2: 小事儿囊中之物。
4: 人不分彼此，你是我唯一的兄弟。你到了大姑，你说是我的兄弟，你爱干嘛干嘛。
2: 到顺天府带上弟妹，啊，紫禁城里放风筝随便放。
4: 你去我大姑，我让县太爷给你烧菜陪你喝酒，喝好。
2: 格局小啊，内务府总管知道吗？陪好你。
4: 要不是当今圣上年纪太小，高低喊出来陪你喝两碗。
2: 圣上不行啊，年纪太小要读书。怕什么？宣统你自己，摄政王自己，连先帝，先帝，先帝，你走的太早了。
5: 三刀怎么会如此不按常理出牌？
6: 我觉得他就是喝多了。不可能，他是内务府的侍卫，不是寻常的人，怎么会这么率性而为？我也觉得不可能，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想若是卓不凡今晚到了，怕是也会被他拉着一起喝酒。
7: 你这个时候从色泽居出来，王帝保不会生疑吗？
6: 天亮之前，自泽居不会有一个人清醒，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我出来了。这把枪你拿着，必要使用。另外，中海朝也到了附近，是调来的，这肯定是齐亲王的安排。所以，卓不凡背后等于还有一支强援。
7: 跟随王帝宝的是43系山系的部队，我了解过一些，他们是不可能听其他地方驻军长官的调遣的。他只有30多人，真动起手来，敌得过地方驻军吗？门三道和王帝宝合作，北洋再嚣张，能直接去打内务府吗？
6: 山高皇帝远，这里又不是京城，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
7: 那您的计划是？坦率地说，我此时还没有计划，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剩下的般若传人究竟会不会出现。就算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王帝宝根本没有达摩封印，封印还是测不起。是，这也是唯一让我放心的事情。到最后。
8: 谁都得不到。掌门，咱们到了。
9: 就这儿。
10: 黄兄，这是这几天的房钱和饭钱，去给掌柜的送去。
8: 好，
9: 大师兄。
10: 哎，你上次放我侄子还没花完呢，我这两天出去打探情况，钱够。
9: 也好。师娘，都城有影响吗？

0: 多少有一些影响，毒虫的嗅觉很容易受到干扰。怎么了？你没闻到吗？从大厅到客房飘着浓浓的酒味。
1: 还真是啊。这个门三刀比我们提前先到，他十有八九会猜到我们会用毒虫布防，
0: 所以他把整个地方弄得到处都是酒味。这个人还真是算无遗漏啊。
2: 这个小人。
3: 哎，不凡。
0: 你们先歇着，我去四周看看。咱们才刚到，你不多休息会儿吗？哎，
1: 休息什么呀？总要到处看看嘛，
0: 看看有没有埋伏。内务府的、王地堡带的兵。
3: 要。
0: 那要不要叫师兄弟跟着你啊？
1: 不用，我自己可以。你看，说了，比你们要方便一点啊。你们歇着，那我就告辞了，师娘。
3: 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3: 不凡，你的伤差不多痊愈了吧？已经痊愈了。还好这些天我们走的并不快，每天晚上也住的都是客栈。放心吧，我已经好了。哎呀，这件前两天刚缠过的。
1: 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说给你换一把吧，你偏不让。好歹我给你缠一下吧。后天，说不准是场恶战呢。后天多半
3: 打不起来。
1: 也是，就算是般若传人到了，也未必能打起来。都这个时候了，不管是谁，想的都是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
0: 而不是拼命，没错。这静潭秘藏这么大，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皆大欢喜，岂不是更好？
4: 是，回头我去办。奴才参见将军。不是外人，不用避讳。
0: 啊，是。奴才今日刚住进泽泽居，就即刻找个理由跑了出来，向将军汇报。
4: 汇报什么呀？
0: 就汇报你们住进去了。这种事儿犯得着跟我汇报吗？小人，不，奴才是时刻向将军告知荣天岭的动向啊。
4: 来的正好，我有三件事想要问问你。
0: 三十年之约，周不凡有几分把握可以拿到凤印？
4: 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内务府的侍卫在荣天岭面前并不占优啊。虽然门三刀是个高手。
0: 但卓不凡前两次和他的交锋都能从容压制，卓不凡如果尽力，门三刀毫无机会。这个卓不凡真这么厉害？有一说一，他的剑法确实是登峰造极。
4: 继续。
0: 是。王地堡这个人啊，实在是能死缠烂打，但是他的实力终归不行。哦，他手里有枪。
4: 不过他的枪是北洋的枪，原本还能有些威胁，但是将军您来了，他能不听您的吗？他的枪是北洋四十三斜的，既然我到了福建，自然是要听我的。
0: 那是那是，那这个王地堡，这啥也不是，还有波日本人，哎，这些根本没什么鸟用，不可能撼动卓不凡的。
4: 那卓不凡岂不是稳操胜券了？
0: 只要封印全部出现，卓不凡应该有本事全部拿下，但不会轻松，必会是一场恶战。我
4: 不会有意外。
0: 意外？您是说那个一直没出现的般若传人吗？哎呀，这个确实不好说，确实谁都没见过般若传人。
4: 我说的意外是，卓不凡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0: 回将军，我早就想过这件事。会，
4: 这卓不凡的胃口很大吗？
0: 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卓不凡胃口太小了，才会出意外。

0: 净坛秘藏，对于您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吧？
1: 当然。
0: 可卓不凡不是啊，他在乎的是秘藏里的武学典籍。齐亲王当初直接就答应给他了，齐亲王根本瞧不上这些秘籍。将军，您能瞧得上那些秘籍吗？
1: 我有枪，秘籍能挡得住枪吗？
0: 是啊，所以说呀，卓不凡他要的太少了。那些秘籍王爷能给，您能给，那内务府也不可能舍不得不给吧。真要是这样，那他真能临阵变卦，换个人合作的。将军，您希望我做些什么？
2: 你先出去吧，我跟钟将军有几句话要说。
0: 是是是，那将军我先出去候了。
2: 局势很明显，这卓不凡多半是靠不住了。你说齐亲王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一步棋压在这么一个江湖小人物的身上，哼，真不知道该说他老人家是有魄力呢，还是太大意了。
3: 齐亲王一开始选择卓不凡和荣天鼎是很有把握的，只是发生了意外。
1: 谁也没有想到内务府会将一个关押了十二年的死囚给放了出来，谁又能想到一个天津大姑的小捕快会如此的死缠烂打？若不是这二人的话，那卓不凡可能已经得到秘藏了。
2: 凡事皆有意外，若是不能把这些意外计算在其中，那怎么还能谈得上叫做计谋呢？钟将军怎么会觉得齐亲王这样做没问题呢？哦，对对对，你这是女婿不喜欢听别人说你老丈人的不好是吗？
1: 我是一个客观的人，不会因为情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像我永远都清楚，我的第一个身份是本阳的将军，
3: 第二个身份是齐亲王的女婿。我刚刚说一开始齐亲王很有把握，
1: 但那只是开始，如果能够计算出后面发生意外，那他就不该这么开始。
2: 那依你看该怎么开始呢？
1: 让我去，
3: 把这件事情交给北洋
1: 才是最稳妥的。
2: 你岳父可能不希望你参与其中吧？
3: 不是不想，而是他不敢。北洋同意支持齐亲王，是想要借齐亲王的手政变，然后控制政变后的内阁。而如今齐亲王的做法，已经彰显出他想要在政变后反过来控制北洋的企图。
2: 你不信任你的岳父，看起来你的岳父也不信任你呀。
1: 北洋不是也不信我吗？
3: 谢先生在京城又来到了福建，
1: 想必就是想要看我到底是不是北洋的人。
2: 哎，钟将军，我早就说过，将军你是咱们北洋的栋梁。
3: 在京城的时候，我已经让于焕杰效命于我，不再向齐亲王汇报。
1: 如今荣天鼎的一举动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3: 只要卓不凡拿到封印，那封印就是我们的。
1: 如果卓不凡拿不到，落到了王地宝手上，那等于还是我们的。
3: 如果落到了门三刀手上，那就是他的死期。
1: 这三十年之约可以没有应价，但如果有的话，就必须是我们北洋的。
2: 钟将军，北洋能有你真是幸事啊。既然这里有你在此坐镇，我也就能放心的回去了。
1: 谢先生过誉了，
3: 大是大非我还是看得清的。叫于焕杰进来，我有事要交代。
4: 大人，卓不凡和荣天岭的人到了。

0: 已经四了，是吧？不烦到了，是有多稀奇啊？就为了这事儿，你就把我吵醒了？
1: 大，
0: 滚滚，老子要睡觉。
1: 大人，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呀？
2: 你昨晚没喝多吗？
3: 喝多了，
1: 头疼不？
3: 有点。
1: 那就赶紧滚回去睡觉。今天没事儿。
0: 那兄弟们呢？
4: 睡觉、吃饭、干什么都行，今天放假。
1: 哦。
4: 他们这是还没醒呢。你们昨天晚上喝的也太多了，不过能睡到现在也真的是很厉害。
5: 木青大人真是豁达，马上三十年之约了，还能放得下。
4: 我觉得他做的很对啊，反正之后马上就有一个结果了，之前没有什么事儿，倒不如好好放松一下。
6: 嗯，这肉粽真好吃，
5: 你喜欢就好。
4: 家洛，等事情结束了，我们就能回大姑了吧？喂，也不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天了。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家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
5: 你想去走走看看也好，想回大姑也好，我都乐意。事情终于要结束了，结束了就好。还没结束呢，卓不凡、于焕杰并未伏法，密葬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等这些事情做完了，才是真正的结束。 而且，我也得给你死去的家人一个交代。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就想和你在一起，平平淡淡的。魏大，我也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7: 秦一
8: 醒风，他来找我做什么？请。
9: 是。
7: 行了，饭也吃完了，我先回去了。
9: 那我送你出去。
7: 不用了，你忙你的事情，要见人，叫人收拾收拾桌子。

0: 这福建遍地都是铁观音，你送我一包铁观音，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好惊奇的。行了，寒暄完了，说正事儿。
1: 钟将军希望谁得到秘藏？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卓不凡在为齐亲王卖命，钟将军是不是希望他能够得到秘藏？
0: 你都说了，他为我岳父做事儿，我还能希望他失败吗？
1: 他成功了，钟将军有什么好处吗？
0: 他失败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1: 钟将军，开诚布公，我和你分享一个秘密：齐亲王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他发动政变，而我们日方则会在他政变成功以后帮助他确立和巩固领袖的地位。作为交易，我们将会获得东北的交通、商贸和开采权。
0: 这个交易。
1: 未免也太大了吧！和异国相比，一地终归还是小的，但唯有借助我们日本的力量，他才有可能做到牵制北洋。钟将军，您应该不知道我们和齐亲王之间的这个协议吧？毕竟您是北洋的将领。我不觉得
0: 你们有能力牵制北洋。
1: 您很自信，也很自负，但是您不够自省。我们日方和北。

0: 阳孰强孰弱，这个根本不需要争辩。
1: 收收你真正想说的吧，别这么绕来绕去。
0: 我真正想说的是，卓不凡得不到密藏，或者说是卓不凡不会把密藏交给你，交给齐亲王。王帝宝和门三刀已经合作了，齐亲王能给卓不凡的，他们照样能给。如果我是卓不凡，我会选择跟他们交易。
1: 你忘了王帝宝的枪是北洋的吗？
0: 福建驻军可以号令北洋四十三协吗？你指挥不了他们的。那就让内府拿了，反正也还是我们朝廷的。钟将军，您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这笔钱数目很大，甚至可以让皇室起死回生。这是北洋希望的吗？
1: 让你们拿到，更不是我们希望的。
0: 刚才你说你们希望渺茫，其实不然。清心风阁下，只要我在这儿，你大可以放心，你们是绝无可能，毫无希望。钟将军，我调查过你的资料，我很清楚，你是极度聪明的人，所以权宜之间，相信你是推演过的。不如我说一说，看看。
2: 是否和你想的一样？哇，这肉夹包吃的好过瘾。
3: 是啊，刚刚那家姜母鸭也不错，不过那个土笋冻啊，我是有点吃不惯。
4: 入乡随俗嘛，当地的名菜总得试试。
2: 穆青大人说的是，
3: 拐过来这个弯儿就是自泽居了。封住这条路，基本上就是封住咱们所有的出入口。
2: 这家客栈。
3: 日本人到时候会住进去，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自泽居。
2: 那我们要不要？
4: 不用，清一信封不足挂齿。
3: 不足挂齿，那他们跑来泉州做什么？
2: 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呗。
3: 你会这么觉得？你是不是酒还没醒？
4: 清一信封最希望的就是谁都得不到密诏。 我得到了，朝廷有好处；北洋得到了，朝廷虽然不太好管，但也不能说是坏处。你们得到，反正你们也得不到。啊，就算被你们得到了，那好处也不是日本人的呀。所以搅和才是清一信封的终极目标。这四十多天来，他不一直在搅和着吗？
5: 你不会是怕了吧？
4: 他的情报能力啊，倒是让我有一些害怕。不管我做什么，王帝宝做什么，卓不凡做什么，他好像都能第一时间最快的知道。
3: 你们那衙有人通风报信？应该不会。不过他跟踪我的次数好像不少。荣天岭呢？
4: 按理说，荣天岭都是灵犀的人，而且都是门徒，不太会出叛徒。但是，
3: 他们过的实在是太苦，有个把人辩解也在情理之中。王帝宝肯定不会，就他自己。
4: 他那个女人有问题。
3: 啊！长得挺漂亮，看着也不穷，可为什么案发之后一直跟着王帝宝啊？王帝宝是长得好看还是有权有钱啊？瞎的人肯定有，但这么瞎就说不过去了。昨天晚上喝酒，他又没喝多少，然后人就不见了。他要是真那么爱王帝宝，能不管不顾的让他猛喝，自己上楼睡觉？反正换我，我是不太相信的。
4: 那你不告诉王帝宝啊？
3: 我无凭无据了，告诉王帝宝，他也不听不信啊。他就是一个杠头，随他去吧。就算那女的是清一信封派来的，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收集那么多情报干什么？
4: 我想来想去，最麻烦的就是他想到了我想的办法。
3: 你什么办法？
4: 和中海潮做交易。
3: 中海潮？什么交易啊？
4: 你这个脑子搞革命，我是真不放心啊！
3: 不是什么意思啊？清一信封是日本人，你自己都说了，日本人希望谁都找不到宝藏。中海潮是北洋将军还是王爷女婿，那他肯定是希望找到宝藏的。双方利益都不在一个目标上，怎么交易？
4: 你也说了，中海潮是北洋的将军，又是王爷的女婿，
3: 那有什么不同？
4: 当然不同。齐亲王政变。
1: 需要北洋的支持。北洋支持的前提是需要利益，而这个利益是

0: 前国库空虚的王爷给不出来的，给不出来他就只能给权力，权力不能更多的掌握在齐亲王的手上，那他政变就没有价值。齐亲王想要保住价值，就得去寻找近藤秘藏，秘藏就是利益，齐亲王要用这个利益买回他的权力。所以啊，近藤秘藏这张牌在齐亲王手里和在北洋手里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你要是中海朝，你会计算不出来这期间的利弊吗？
1: 算不出来。
0: 我看出来了。
2: 这个甜的。
3: 净坛秘藏是一张决定成败的牌。我说过，我希望谁都得不到。如果一定要有人得到，那么北洋得到要好过内务府和齐亲王。
1: 为什么这么说？
3: 因为北洋的势力太多了，那么多大帅聚在一起，听谁的呢？搞不好会因为分秘藏打起来，你们乱，肯定对我们才有好处。

0: 您不说话，那就说明我说的您听进去。在这种情况下，钟将军可以选择跟我合作。
1: 这都只是你的推断，你怎么就确定青衣信封会去找中海少太合作？
2: 我王帝宝说，反正都已经到泉州了，青衣信封能不到吗？ 连他最合适的住所我都给他已经挑好了，就是接头那家客栈。但是他和他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住进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力不济，住进去了顶多也就是监视，根本插不进手来。所以他必须和中海朝达成交易，要不然他根本不能对我们有所动作。要是我猜的不错，最晚明天晚上他和他的人就会进到那家客栈，那就说明他和中海朝全都已经谈妥了。
0: 谈妥什么？
2: 谈妥怎么对付我们呀？先让我们搞三十年之约，等封印凑齐以后再把我们一锅端了。这件事情中海朝不适合出面做，青衣信封出面最合适。
0: 那你还说青衣信封不足挂齿？
2: 哎，青衣信封是不足啊，但背后加上一个中海朝就足了。中海朝手里有的可是枪。
3: 要是你预判的没错，那你不是死定了。是啊，幸好我预判到了，要不然真的会死。色泽局里有内务府四十三协，我断然不能直接出现。我能做到的，就是保证没有人会管你，影响你。初六那日。
0: 不惹传人如期现身，你可以直接将其拿下，然后杀了门三刀王帝宝和周不凡。我也会遵照我的约定，将其中两份封印交给钟将军，我们日方保管另外两份。好，宝藏谁也不拿，但掌握在你我手中，日后我们可以再谈新的合作。 钟将军，跟我们日方结为盟友，对您肯定是有好处的。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信守承诺，在未来我可以随时从你们的情报网中获取我需要的信息。哼，我的情报网在整个东亚是最强的，若是在战时，其价值可不比密藏要小。这次交易，钟将军您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4: 既然是交易，就是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谈不上谁占便宜谁吃亏。如果般若传人没有如期现身，你会怎么做？
0: 我不会在一件事情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般若传人没有出现，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全部歼灭，不留后患。 钟将军也是这么想的吧？

0: 这个阵仗不像是欢迎我回来吧？
1: 撤！

1: 母亲熊，你这是干嘛呢？
2: 等人啊！
1: 轻点，轻点，这衣服跪着呢，这。哎，兄台，大人，大爷，你不要杀我啊！我是你的人。
2: 闭嘴！
1: 阿斌，闭！
2: 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答错了或是答得我不满意，死。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不想怀疑你，但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你了。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林浩瀚啊，林七谷也浩瀚无疑。 我是你的 Lucky
0: 啊，运气好，福星高照啊。我是在海外做古玩生意。
2: 说点我不知道的。那我还能说什么呀？从我们相识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形影不离的吗？啊，对，中间试了一个，但是那是为了重聚的短暂的分离呀。我让你走，你为什么要回来？
0: 你不是让我去找古币吗？我找了一些呀，找完了我不回来找你，我干什么去？我要是不跟你说一声，我直接回京城了，你是不是还要问我？
2: 为什么要跑啊？初六那一天有多危险，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回来冒险？
0: 大家说好了一起分赃的，我凭什么不回来呀？我可是有一成好处的。再说了，什么三十年之约，赴约的人是你又不是我，危机重重也是你的危机。
2: 啧啧居里，我的人也好，王地堡的人也好，卓不凡的人也好，都在等般若传人。
0: 什么意思？般若传人，我。 我要是般若传人，我能只管你要一成，我起码得三成起。我倒想是般若传人，我要是般若传人呐，那可就简单喽。三十年之约，我往那儿一坐，不，我往那儿一跪，各位大爷，你们先抢，谁抢赢了我就跟谁，绝不添乱，绝不耍滑，只要三七分账。

0: 林鸿恩，这段日子你也算帮了我不少，我不想看你死在色泽局。你走吧。若是我能凑齐封印找到宝藏，你的那一份我少不了。
1: 穆青兄，怎么说到死这么严重啊？
0: 就这么严重。
1: 穆青兄，那你一定不能死啊！

0: 明天是明天。如果今天能发现这个人提前拿下，那事情不就变得更简单了？
1: 继续查，
0: 所有出入城的地方都严密部署。
2: 是。
0: 都记清楚了。
3: 清楚了，都记清楚了，清清楚楚，绝无遗漏。
4: 钟海潮这个人，他不可能会对我们绝对坦诚。就算他之后真的找到了般若传人，他也不一定会跟我们分享成果。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5: 我明白了。
1: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
6: 继续盯着。
1: 是。
6: 咱们的人都盯着呢，只要像是有问题的都在查。
2: 查不查盯不盯的，该来的总会来的。30年才见一次，我猜他肯定会来。出去转转。

0: 那就让他们找好了，我就不相信般若传人会弱的那么轻易就被他们找到。
1: 不凡，你看上去。

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以前顺利投产。以上与现代化智慧畜牧产业新标杆，助力全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相匹配。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理、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
1: 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2: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1: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3: 是吧？然后只要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你自己的名字亮照啊，直接反正打开。啊，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域了？啊，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域。
4: 我反正阳光厨房是想的，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去年，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

0: 就我们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收过来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1: 据介绍，近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已刑事处分。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5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封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3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三是配送
1: 情况呢？
2: 好的，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借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后厨脏乱差，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私下转包代工、虚假好评等行为，健康证进货台账管理混乱。今年我区已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店铺类案件6起。二是平台前期管控存在漏洞，此前平台仅线上审核图片，缺少实地核查与定期动态核验，对后厨脏乱投诉多发，商户未及时限流下降。明厨亮灶无糖食标识标注不到位，骑手食安分签、食安培训落实不完善。三是消费者辨别维权能力不足，多数消费者点餐只看销量评分，不会核验门店地址、后厨实况，容易被虚假宣传误导。遇到变质餐品、破损分签时，不懂得留存证据，不熟悉12315投诉渠道，维权主动性不足。
1: 那在新规施行后啊，我们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重点推行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有哪些？
2: 我区依托清底、规范、整治、共治4大行动，结合全省试点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推进治理。一是三色分类精准管控，系统共录入1640家外卖商户，红黄码占比74%。实行红码每月、黄码2月上门检查，每月整治排名末位的10%红码商户，目前已整改提升241家商户。二是全天候常态化专项整治，落实白加黑巡查机制，按月开展主题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楼、市场周边隐蔽作坊，累计检查商户2694家次，立案302件，罚没款共计9.62万元。三是深化政企协同共治，督促平台落实实地核验、半年复核义务，定期推送风险商户清单，要求平台采取限流、屏蔽等信用约束手段。四是强化商户培训。

0: 引导开展合规经营培训，争取商家全覆盖，同时发布行业红黑榜，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五是行刑衔接从严打击，深挖证照伪造中介链条，查实造假团伙移送公安。目前首例幽灵外卖案件，中介四人均已刑事达处。同步推进下海上街、通江路外卖集聚区建设，引导小微商户规范集中经营。刚性执法落实新规法则，对资质造假、无分签、未培训骑手等行为，同步处罚商户与负责人，落实处罚到人要求，货出严重隐患一律停业整改。
1: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怎么样来识别这一些情况呢？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
0: 首先需要核对证照、导航、门店地址，多店共用一套执照，定位仅小区内部的，需要谨慎。优先选择带有明厨亮灶、直播清晰标注、有堂食的门店，避开只有美化图片的店铺。要警惕清一色模板好评、销量异常高的刷单店铺，取餐检查食安分签，破损可直接拒收。维权方式，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订单、餐品破损分签、店铺截图，先向平台投诉，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举报。发现伪造证照、非法中介，可直接向我局或公安部门提供线索，依法主张食品安全赔偿。
1: 好，感谢刘科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0: 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2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湖，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那个猛齿。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吃肉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用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乡，无力还击，慢慢倒下。那些猎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儿。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

0: 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1: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0: During this time, the Miocene, it was also the first 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1: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2: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1: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3: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的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1: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2: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五六十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1: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4: 后来晚上咱们会给拿镜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古猿的，后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1: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

0: 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1: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2: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它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它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也就是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它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0: 人也没有这个像这个像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他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

0: 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1: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他的头骨，你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他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他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0: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
0: 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勾的骨管等。七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2: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或者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的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0: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

0: 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7，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

0: 我做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不是方，顶不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好，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
7: 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3: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